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

0: 情比。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艾山江带着老朋友们参观了马厩里的15匹赛马，在大伙儿的要求下又骑上了自己的领舞者，在赛马场当众表演了自己的拿手项目跑障碍。在跑马场右侧的空地上，吴向农正摆弄着一匹爱尔兰纯血聘马喜羊羊。艾山江远远地看了一会儿吴向农跑障碍的动作，发现了他动作中的许多问题，便过去指点。吴向农很认真地按照艾山江的要求改正动作，又练了一会儿，实在是累了，才从马背上跳下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擦着汗，牵着喜羊羊往阴凉地走去。凉风一吹，爽极了。吴向农拍了拍艾山江的肩膀说：“
1: 啊，还是阿米娜有眼力呀、啊。”他用你当马房经理，那是绝对正确。
0: 艾山江眨眨眼，含着笑说：“
2: 要不是您的美言，董事长啊，未必会看上我。”
0: 吴向农倒也愿意领情
1: 啊，那当然了，好好干吧，小伙子，这个俱乐部大有前途啊！上个月他们重新注册了，你知道注册资金是多少吗？好家伙，快1亿呀、啊、这个公司的信誉一下子就起来了，在咱们省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啊。作为地方的领导，我希望所有的外企啊都红火的发展，这样啊咱们本地的经济啊就能被带动起来了。
3: 哇，1亿，真是了不得。
0: 这个公司实力如此雄厚，那么他都做什么生意呢？
1: 哦，商人嘛，取财都有自己的道道，只要挣到钱那就是人家的本事啊。
2: 哎，艾山江啊，你可别小看了这个阿米娜，她骑到马上的样子也得很潇洒呀啊。什么时候她高兴了，就会把她的绝活露出来。
1: 咦，那个美哟。你想去吧，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2: 是啊是啊，这董事长看上去确实不俗啊。哎，吴主席啊，他是从哪儿学到骑马的本事的呢？该不是他天生就会骑马吧？
1: 他呀，你说他天生会骑马那也不过分啊。其实啊，他是个假洋鬼子，他老家呢是乌兰山北部牧区的，想不到吧？从那儿长起来的土妞啊。
0: 哦，想不到阿米娜也是乌兰山的人。艾山江眼前匆匆掠过家乡那些骑在马背上的小姑娘们的身影，阿米娜就是那群背影中的一个。乌兰山牧区虽然土地很多，但人口并不多，说不定他们还曾经擦身而过呢。这时候艾山江热情地邀请着吴向农：“
4: 哎，

0: 董事长这几天不在公司，您什么时候想骑马了就直接来吧，反正啊这儿也跟您的家似的。
1: 好啊，有你在这儿我一定经常来。
0: 哦，我该走了，下午啊还有个会要参加一下啊。说着吴向农把他的马的缰绳交给了艾山江。
2: 哎，艾山江啊，你可要帮我照看好他，两年之后啊我得骑着他参加国内的大型比赛呢。
0: 艾山江轻柔地爱抚着马脖子处，爽快地说，您放心吧，我呀会像关照女人那样关照他的。恭敬地送走了吴向农，艾山江把喜羊羊牵到了马厩里，取下

0: 回到了俱乐部，他本想休息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却响了。公司办公室通知他，副董事长阿卜杜希克晚上8:30在市中心的月亮花酒店7号包间请艾山江吃晚饭。阿卜杜希克请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一般性的请客呢，还是别有用意呢？就像阿卜杜希克不可能消除对艾山江的成见一样，艾山江对阿卜杜希克也充满了戒备和小心。艾山江预感到自己赴阿卜杜希克的晚宴，虽然不像奔赴战壕，也像走钢丝一般，稍有失足就会掉进莫测的深渊。按照约定的时间，艾山江准时来到了月亮花酒店。在酒店的玻璃橱窗前，他故意放慢脚步，昏暗的灯光刚好清楚地反射出那辆黑底红字带边境字样的帕萨特轿车。艾山江认得他，赛马那天阿米娜坐的就是这辆车，他确信车窗后面有个脑袋在观察着自己。艾山江进了7号包间，约10分钟之后，阿卜杜希克才姗姗而来。落座之后，阿卜杜希克并不做解释，似乎迟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甚至吹毛求疵地指责艾山江的衬衫过于整洁，不像马房经理，倒像是金地公司的大老板。他的刻薄一方面显示他在摆谱，提醒艾山江他是副董事长，是艾山江的顶头上司，一切都要服从于他。另一方面是他本性使然，他总是不经意间暴露出自己的自卑。艾山江对此只是淡然一笑。阿卜杜希克有点居高临下，
1: 今天这顿酒主要是想表达我对骑马高手的敬佩，你可一定要放松啊！我们已经是雇佣关系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我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啊！当然了，我也是想借着请你吃便饭的机会对你多做一些了解啊，以便我们今后的相处啊！这个金地公司啊，除了董事长里里外外就是我在跑前跑后的，所以啊，我对每个人的能力必须要心里有数，你说是吗？
0: 艾山江毕恭毕敬地给阿卜杜希克倒上茶水，然后很高兴地说，
1: 谢谢谢谢，您这样不计较身份请我喝酒，我真是感动，您想了解我哪方面的情况您就问吧。
0: 阿卜杜希克亲热地寒暄着，
1: 来来来来来，先吃点手扒肉啊，再喝酒啊。
0: 阿卜杜希克让服务员往2个茶杯里倒满酒，别看他人长得瘦小，酒量却很大，他豪爽地端起酒杯，
1: 来，为我们以后的合作干杯。
0: 艾山江跟他碰了杯，二话不说先干为敬。阿卜杜希克用手摸着自己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颇感兴趣地问道，
1: 你在马术队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离开了呢？
0: 艾山江暗想，接下来肯定是要套问我的来历和到骑马俱乐部的目的。好吧，早就编好一套假话等着你呢。艾山江正要开口回答，突然腰间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来电显示，很陌生，估计是哪个马迷。他笑笑对阿卜杜希克歉意的请示，
1: 对不起，我得接个电话，没准啊是哪个姑娘又耐不住寂寞了。
0: 艾山江不经意地给阿卜杜希克留下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的印象。艾山江满不在乎地大声地对着手机问道，
1: 喂，您是哪位啊？
0: 对方迟疑了一下，仿佛需要认真证实艾山江的身份。请问是艾山江先生吗？艾山江已经练就了在3秒钟内判断一个人的声音的能力，他记忆人的声音的能力如同照相一般准确而清晰。这会儿

0: 显然不宜与女警察聊天，他故作淡淡地问道：
1: 哦，哈哈，是您呐，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安琪高兴极了，
2: 哦，这个号码果然是您的，那太好了。
0: 可是艾山江却不高兴，他反感地问道：
1: 请问您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呢？
2: 啊，我要想找一个人还不容易吗？
0: 安琪从艾山江的声音上判断出艾山江反感自己了。
1: 哎，我说你这个女孩这样做可就不礼貌了，现在又不是在工作时间，您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2: 哦，您不耐烦，我却有耐心呢，我还真有事情要找您，您看咱们能当面谈谈吗？
1: 对不起，我现在有事，改天再说吧。
0: 艾山江敏感地意识到女警察可能要跟自己谈什么事儿，所以他毅然地挂断了电话。但是仅隔一秒钟，安琪又拨响了他的手机。
2: 你这个人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呢？
0: 艾山江知道自己伤了对方的自尊心，但这会儿没办法解释。
1: 这样吧，等忙完了事情我约你好吗？
0: 手机再次被挂断，并且艾山江悄悄地关了机。
2: 阿布多西克伸着脖子听了半天，神秘地问：
3: 是个女孩吧？声音很清脆吗？
0: 艾山江不以为然地敷衍着说：
1: 哎呀，烦透了，又是一个妈咪追着我学骑马，真没见过这么穷追不舍的女孩。看来啊，这单身男人自有单身的麻烦呐。
3: 哦，有女人追还不好吗？
1: 嗨，烦着呢。
3: 哦，对了对了，
1: 刚才你说想了解我怎么离开马术队的。
3: 啊，
1: 1994年我参加第七届全运会的马术比赛，在跑障碍这个项目中啊，我得了一个个人第五名，组委会啊给我个人发了奖金10万元。
3: 可是回到马术队之后啊，
1: 哼，领导把我的奖金统统收走，东分西分的，
3: 最后啊我只得了8000元。你想想看，如果我不拿钱，他们能分到钱吗？这不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吗？还不是眼红我。你说我是不是没有享受到我应得的待遇啊？
1: 所以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
3: 哼，不公平，确实不公平，走得好。
1: 不过你倒是个不隐瞒观点的人啊。
3: 啊，通过这件事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呐，就得无所顾忌地活着才开心，顾忌越多对自己的约束就越多，太累了。
1: 像我这样说走就走了，虽然呢没有大锅饭吃，可是自己给自己干活赚钱开心呐。
0: 艾山江说到这儿，主动地敬给阿布多西克一杯酒。
1: 来来来，我敬董事长一杯，你喝一杯，我喝两杯，先干为敬。
0: 看着艾山江一饮而尽，阿布多西克心中暗叫：
3: 遇到对手了，他给自己又倒满了一杯。
1: 我得把这杯也喝了，不然你该说我不公平。
0: 阿布多西克一仰脖子把酒倒进了肚子里。
1: 那么你离开马术队的这几年都在干什么呀？
3: 哦，一下子离开了集体，我变得很沉沦，也变得不负责任了。
1: 你知道我自己有一匹赛马叫领舞者，我整天骑着它，交了许多愿意欣赏我骑马的漂亮女孩，这就使我在经济上比较紧张。为了男人的尊严，为了养活老婆孩子，我呀开始接受国内外的一些骑马俱乐部的邀请。我曾经到英国专门学过马术和怎么驯马，多数时间呢，我都参加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的俱乐部性质的马术比赛，从中啊挣上一些奖金。当然了，偶尔我也顺便做些生意。
0: 阿布多西克自斟自饮。

0: 一杯酒之后，冷不丁地问道：能告诉我，你都做过哪些生意吗？艾山江耸耸肩膀，兴奋地说：
1: 哈，做生意真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儿啊。有一阵子，我在欧洲的一个茶叶进出口公司当副经理，还在一个木材进出口公司当副董事长，啊，也在中亚国家开过饭馆。当然了，除了让几个性感的姑娘离不开我之外，没赚到什么钱。后来啊，我就开始把种种失败经验运用到生意上去了。有一段时间，葡萄牙的锡和松节油的货单呐，装满了我的口袋。还有一阵子，我被壳牌石油公司的总经理看上，跟着他倒腾了几桶油钱。另外啊，位于南部的中亚大市场也有些交易，一些土特产被我整顿的弄出去，像库尔勒的香梨啊，哈密的瓜，吐鲁番的葡萄，哈哈，反正啊，什么赚钱我就做什么生意。
0: 哦，那么赚够钱了吗？
1: 阿布都西克喝得眼珠发红，对艾山江的个人经历更有兴趣了。艾山江耸了耸肩，也自斟自饮一杯酒之后，把空杯子往桌上一蹲。我本想买个牧场，建成自己的骑马俱乐部。就在我想大干一番的时候，老婆把我踹了，为此我还赔了一大笔钱。我想搞骑马俱乐部的事儿啊，就暂时搁浅了。想来想去啊，我觉得欠缺干成事儿的基本条件。就在这时被你们从赛场上拉来，只好将就着凑合一段时间吧。
0: 哦，欠缺什么条件呢？
1: 我欠缺一份好心情啊。
2: 见阿布多西克一愣，艾山江忙解释说：
1: 啊，之所以参加你们的赛马活动，想赚那10000元奖金是次要的，主要是想摆脱老婆刚刚抛弃我的痛苦。这件事儿啊，真令我难以启齿啊。我目前的确正经受着人生的低潮啊。啊，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恢复过来。这种特殊时期啊，我是毫无干事的欲望啊，仅仅是为活着而活着呀。
2: 一边说着，艾山江一边意识到，必须记住今天说过的每句话，就像必须忘掉过去所经历过的每段真实的细节一样。
1: 他担心阿布多西克在以后的日子里，对自己今天所说过的每句话会反复提出疑问，
2: 有一个字眼复述不准确，就有说漏嘴的危险。
1: 又喝了一会儿酒，阿布多西克推说还有事要办，让艾山江先走一步。
2: 看着艾山江的身影从酒店消失之后，阿布多西克快步走下了楼，来到位于一层拐弯处的音乐咖啡厅。一个年龄在33-34岁左右的男子背对着他坐在靠里侧的一张桌前，此人长着一对极其夸张的兜风耳，因此他被人起了一个绰号叫耳朵。
1: 当阿布多西克走过来时，耳朵斜视着门口，仿佛艾山江的影子还在那儿似的。他一努嘴：就是他吗？
2: 阿布多西克点点头，
1: 耳朵不满地说：啊，就为他把我从南边叫回来啊？你搅了我的手气，你知道这段时间我的赌运点儿正着呢。
2: 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1: 最近这段时间这儿的肉老是跳动，这说明我有发财的征兆，你懂吗？
0: 阿布多西克不耐烦地说：你净扯些没用的，告诉你别大意，这家伙不好对付着呢。怎么样，发现什么东西了吗？
1: 耳朵撇撇嘴：房间和车里全搜过了，没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分了？
0: 哼，谨慎点好，我的原则是只要是靠近金地。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1: 耳朵气哼哼地说，他能跟我说什么？他一心想着扶持别人啊。哼，他让你们腾出几间房子，最近有人要注册一个健身培训中心，校址就安排在你们那儿。啊，
0: 健身培训？瞎折腾，他到底想干什么？他从金地公司划了的东西已经不少了。
1: 我说不多谢卡，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注册健身培训中心是为了让那些从牢里释放出来的兄弟们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靠着你们，怎么活啊？总得要有饭吃啊。
2: 阿布多西克斜了耳朵一眼，摇摇头说，
1: 这些人弄到一起只是为了吃晚饭啊，没那么简单吧。这当然是借口，把他们几个弄到一起肯定要折腾事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肉子是想培训他们抢银行的本领，肉子想弄钱都红眼了。
0: 那么你说他是以谁的名义注册这个培训中心呢？肉子本人是不可能的啊。他提到让我当这个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了吗？
1: 耳朵不屑地说，他怎么会把这个权利交给你？
0: 那么难道这个位置让你来吗？
1: 他才不会重用我呢，在他眼里我是个靶子，干的都是挡子弹堵枪眼的事儿。
0: 那他到底让谁弄这件事儿啊？这事儿还挺神秘的，事先他一点风声都没透露。
2: 阿布多西克在心里暗暗地嘀咕着。当艾山江打开自己驾驶的加勒比海蓝保时捷跑车门的时候，他敏感地闻到车内有一股淡淡的来自陌生人身体上的气味。他立即看车后座的手提电脑，发现盖在上面的毛巾被掀开了一个角。每回锁车之前，他都习惯性地把手提电脑放到车后座，并用一块毛巾盖严实。这两个疑点足以说明有人刚才进过车里了。艾山江觉得这件事绝不会是看车场的保安员干的，他们没有打开车门的本事，也不会是偷盗汽车的贼干的，因为车子在这儿没丢。那么会是什么人干的呢？出于何种目的进入车内呢？想到这顿蹊跷的晚饭，他心里像是明白了些什么。一路上，艾山江不时地观察着倒车镜，看有无尾巴跟着自己。这种情况在他过去执行任务时出现过，倒也不足为怪。他加快了车速，直奔住处。艾山江住牧野小区一号楼，正对着骑马俱乐部。小别墅是复式楼格局，楼下是一间大客厅，一间厨房和卫生间，楼上是两间卧室，一间书房，一个大阳台。夜幕降临时，艾山江常常会一个人坐在大阳台上眺望和想象着远处的万家灯火。车开进牧野小区，艾山江把车停到地下室的车库里，然后背起装手提电脑的包回到了房间。一进门，他直奔到二楼卧室，空气里散发的淡淡的陌生人的气味与汽车里的气味相同。他拉开写字台的抽屉，仔细检查小说《罗马假日》的封面。显然，临出门前故意放在封面上的那根细小的头发没有了。他又拉开壁橱的门，只见叠得整齐的衣服虽然还在原位，但放在衣服后面的那个手提皮箱却略有移位。出门前，他特意把手提皮箱放到壁橱里，并且习惯性地用铅笔把箱子的位置做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记号。现在，手提箱偏离了记号。艾山江坐在床头恼火地想着，自己的房间被人搜查过了，

阿卜杜希克和耳朵商量完对付于苏府的事儿之后，阿卜杜希克打算先回去。这时候耳朵漫不经心地说，我见到肉子了。阿卜杜希克很不高兴，哼，我就知道你跟他暗地里有来往，他知道是我叫你回来的吗？啊，

0: 站在灯光里，四下打量着自己的卧室，然后他便楼上楼下的整个房间认真的仔细的检查了一遍。果然他发现一楼客厅和二楼卧室都被安上了不起眼的窃听器，那手法很专业。艾山将愤怒地把所有的电线都拉了出来，真想把他们缠在阿米娜的脖子上，没想到她原来是个阴险狡猾的美女蛇呀。由于私生活受到监控，艾山将真是怒不可遏，他当然不能把窃听器扔出窗外，但是他可以用厚厚的褥子把安放在客厅和卧室的窃听器都包裹起来，让他们见鬼去吧。艾山江清楚，过几天一定会有维修工主动上门检修电话线，听不到他的声音会使他们觉得两耳的存在失去了意义，即使他不在房间，这件事他们也照样能办到，因为他毫不怀疑这套别墅还有另一把钥匙。想了想，艾山将干脆把电话线拔断了。他推开门，站在大阳台上，夜色沉沉地压着他，让他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在艾山将与阿布都西克喝酒的时候，曾经接到过安琪的电话，那时候安琪找艾山江还真有事儿。当时艾山江生硬地关了手机，安琪很不高兴，觉得这个人特别傲气。不过安琪一时也没工夫跟艾山江计较，事情的起因是昨天下午安琪又去了一趟戒毒所。戒毒所里卡帕尔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心情特别的平和，脸上出现了少有的灿烂笑容。他说他一直盼着安琪来，想跟安琪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安琪问什么事儿那么重大，还到了宣布的份儿。卡帕尔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先玩了一会儿自己的手指头，然后才扬起脸来郑重其事地说，
1: 警察姐姐，我错了，我要说的是董事长并不是我的姐姐，我这么说的目的是为了骗取警察对我的信任，以为你们就可以不打我，不把我抓到强制戒毒所。现在既然已经进来了，冒充董事长的弟弟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我想对你解释清楚这件事儿，我错了，请一定原谅我。
0: 安琪仍然相信自己的直觉，这卡帕尔是董事长的弟弟，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忽然改变说法了呢？安琪想跟卡帕尔多聊一会儿，可是这以后卡帕尔就像一道上了锁的门，怎么敲也不开了。安琪只好失望地离开了戒毒所，他没有直接回到队里，而是从街上买了几斤葡萄，拎着去了亚历坤的宿舍。亚历坤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眼珠子盯着天花板发愣。听到安琪在门口喊他，他激动地蹭的一下跳下床，光着脚丫子跑去开了门。看到安琪的一张笑脸，亚历坤张开双臂大声地说，
2: 哈、哦、祖国，亲爱的祖国呀，你可来了。
0: 他才在屋子里憋了两天，渴望与人交流的心思暴露无遗。安琪见状也乐了，
2: 你这样就对了嘛，瞧你前两天那个样都不像你了。
0: 两个人抢着吃完葡萄，安琪把卡帕尔翻供的事儿说了。亚历坤颇有经验地说，
2: 哼，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能明天你再去找他的时候啊，他又说董事长是他的姐姐了。这吸毒的人都这样，一天三遍，从来呀、啊、就没个实话，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3: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儿不具普遍性，是个案。我还是那种直觉，我认为卡帕尔就是董事长的弟弟，只是我一时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
2: 啊，哈哈，你不会是钻牛角尖了吧？
3: 我想，我应该去一趟董事长的原籍，只要到了那儿，是真是假，就大白天下了。
0: 亚历坤一听安琪想去北疆搞调查，他马上表示要跟他一起去。接着，两个人把这个想法向刘队做了汇报，并且得到了刘队的支持。就这样，亚历坤和安琪计划第二天就动身前往北疆。动身之前，安琪想知道阿米娜何时回来的消息，于是他给阿布多西克打了一个手机，对方不在服务区。安琪又拨了米基提的手机，手机里总是传出忙音，唯有艾山江的手机通了，还被对方强行挂断了。这天晚上，安琪回到了宿舍，由于心里不平衡，便把艾山江当成假想敌了。他对着镜子唠叨着说：
3: 哼，原谅你这个不通人情的家伙吧，反正你接不接电话都不重要，反正明天我就要去北疆调查，没有你的协助，我照样能知道卡帕的身世。嘿，我说你呢，听清没有？告诉你一个秘密，知道我为什么原谅你吗？就是因为你说话声音好听。
0: 就这么唠唠叨叨半天之后，安琪仿佛解气了似的，对着镜子的脸扑哧一下又笑成了花，恼怒随之被夜晚的凉风吹散了。安琪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对那个马房经理的怨气就那么容易无声无息地化解了，过去了。这天晚上，安琪收拾好简单的行装，然后洗澡，换上自己动手新缝制的一件暖黄色碎花睡衣，倒在软软的长沙发里，把自己的姿势弄舒服了，他才顺手拾起美国作家迈克尔·沃尔什的经典爱情小说《时光流逝》的片段翻看着。这部充满了战时冒险和密谋的小说令安琪爱不释手，两男一女三角恋爱，他叙述了女主人公伊尔莎和拉斯洛离开卡萨布兰卡之后又遇到旧情人瑞克，伊尔莎会不会和瑞克旧情复燃而留下来让拉斯洛一个人离开呢？还是抛弃拉斯洛和瑞克远走高飞？为此所产生的那些销魂夺魄的历险经历，还有那些机智俏皮的对白，都是安琪痴迷的。安琪也不知多少次读着读着就会动情地朗读起来。这天晚上，安琪把心情调整得很好，他打开了音响，卡萨布兰卡，也就是北非谍影的电影主题曲立刻回响在小屋的上空。安琪把音量调小，然后朗读了那段描写伊尔莎看望妈妈时对妈妈倾诉心中矛盾的情景的描写。她妈妈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可言喻的悲哀。你不是在谈你的丈夫，而是他的工作，他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伊尔莎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区别，她承认道：是的，她的工作，在我遇到她以前，我早就爱上她的工作了。当我们真正相遇后，我简直不相信像她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竟会爱上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阅历的女孩。她正为她的祖国做一些英雄的壮举，我在做什么？学外语。英格希尔德慎重地想了想伊尔莎刚才的话。啊，我还无缘见到这两位绅士。伊尔莎，你爱他们什么呢？伊尔莎告诉了他，维克托使他学会了爱是什么，是爱祖国，爱原则，爱自由，爱人类。他是一个随和的人，伊尔莎曾经以为自己爱他。英格希尔德又问：另外那个人呢？瑞查德·布莱恩。

0: 伊尔莎告诉她妈妈说，瑞克具有维克托所没有的一切，他是愤世嫉俗的，而维克托是诚挚认真的，瑞克是遁世的，而维克托是无私的。他冷嘲热讽，维克托赞美夸奖，瑞克讥笑，而维克托颂扬，甚至穿着就餐服时，他也带着一种暴力的气氛。他是个难以让人理解的人，然而他知道自己爱他。瑞克也使他学会了爱是什么，另外一种爱，那是一种肉体的、身体的、包罗万象的爱，会使他渴望和高兴地叫喊出来的爱。与维克托在一起，他是民众的一个，与瑞克在一起，民众就不复存在了。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人。伊尔莎投入到了妈妈的怀抱中，在她的胸脯上抽泣了起来。英格希尔德慈爱地拍着女儿的头发，以一种安慰的口气，就是伊尔莎还是小孩时她用的口气，轻轻地对女儿说，那么你更爱哪一个男人呢？
1: 我爱维克托，妈妈，无论他和他的工作需要什么，我都准备奉献，包括我自己。一个女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爱呢？哦，那么瑞克呢？我也爱瑞克，他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人。当我们在一起时，他的吻征服了我的理智，驱除了我脑子里其他一切思想，只使我感到要永远与他在一起。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爱吗？
0: 英格希尔德紧紧抓住了女儿。
1: 哦，我已经有两年没见你了，我刚刚开始能想象你这些年的经历，但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知道她是坚强和诚实的，除了正确的事情，她绝不会再做其他事儿。此外，我认为你自己已经做出选择了。
0: 伊尔莎抬起头，
1: 我想，我是的。
0: 英格希尔德腾出一只手来帮着女儿擦去眼泪。
1: 妈妈，一直到卡萨布兰卡，一直到我再次见到瑞克，瑞克就是帮我和维克托弄到通行证的那个人，他救了我们的生命啊。
0: 伊尔莎把他们在摩洛哥的三天故事告诉了妈妈，关于他再次见到瑞克，关于瑞克的痛苦，关于他们重燃的爱情，关于瑞克在机场上做出的牺牲。英格希尔德说，
1: 孩子，你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办是吗？
0: 伊尔莎点点头，可是英格希尔德却说，
1: 孩子，我不会的。妈妈，为什么不？
0: 因为我不能。这是你的生活，伊尔莎，不是我的。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为你祝福。我能说的就是这些。看看心里面，答案就在那里。是的，艾瑞克就会背叛伊尔莎对婚姻的誓言和抵抗运动本身。瑞克说，他绝不会为任何人做出牺牲的。伊尔莎要向瑞克证明，自己会为任何人做出牺牲，为维克托，为欧洲，甚至为瑞克，无论他喜欢与否。还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但是安琪已经在提前感觉沉醉于爱情漩涡中的伊尔莎的内心了。安琪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天会陷入爱情的美妙和痛苦之中，她渴望那一时刻的到来。她有个预感，自己的爱情即便不是轰轰烈烈，也是刻骨铭心的。安琪相信自己的爱情质量

0: 和生命质量。可是自己都22岁了，已经到了开花的年龄，却还没有经历过爱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呢。安琪不知道未来的爱人是哪种类型，是教会他爱人类的那一种，还是教会他高兴地喊叫出来的那种。反正不管是哪一种爱情，那个令他心仪的男人肯定都是不平凡的，这一点安琪特别自信。他总结了伊尔莎的爱情，认为伊尔莎矛盾和痛苦的原因是丈夫和情人都想要却无法圆梦。安琪想，如果自己要找爱人，一定要找能把这两者合在一起的人，省得遗憾和痛苦。可是那个集爱人和情人于一身的理想中的伴侣在哪里躲着呢？第二天，安琪和亚历坤去北疆的计划被一件突发事件终止了。一大清早，强制戒毒所给缉毒大队值班室打来紧急电话告知，恰帕尔在凌晨时分借上厕所的机会，将盖在身上的布单撕成了长条，连接起来，将自己吊死在厕所里了。看守民警提供，昨天上午10点多，恰帕尔像是突然受到了刺激，神情恍惚，又哭又闹，跟看守民警索要毒品。看守民警以为他这是戒断期的正常反应，所以跟他谈了谈心，劝他要有毅力戒断毒瘾。同社人员反映，一个上午他都呆呆地坐着，但是到了下午4点多，安琪传唤他的时候，他仿佛又活了过来，不仅表情正常，而且头脑十分清醒。等安琪走后，他还对同社人员说自己冒充董事长的弟弟骗了警察，是做了一件错事。到了晚上11点睡觉的时候，他在情绪上没有什么异常，可是早晨8点有人进卫生间的时候才发现他上吊自杀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攀枝花又名木棉、英雄花，是攀枝花式的市花。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倾注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数十万建设大军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在沟壑纵横的裂谷深处书写出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永远的攀枝花是一部工业题材大戏，讲述了青年才俊海归博士鲁毅应邀参加在攀枝花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在攀枝花期间，结识了攀钢集团公司年轻的项目公关组组长婉杰和他的爷爷。短暂的接触中，鲁毅被婉杰不断进取、永不服输的敬业精神所鼓舞、所激励，也被老一辈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最后与婉杰一同攻克难关，实现了自身的职业理想，也收获了美好可贵的爱情。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

0: 备多日的婚礼终于在新娘阿丽的彝族村寨格萨拉开始，整个山谷都沸腾起来，芦笙处处吹响，舞蹈遍地开花，连天上的月亮都要醉了。伴娘婉洁向我们介绍了她的爷爷，老人80多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穿一身得体的西服，那端着酒碗的姿态颇有几分彝族男人的彪悍风采。
1: 刘毅，张远，
2: 哎，
1: 今天高兴啊！我给你们说说彝族的风俗。
2: 好啊，好啊，好啊！
1: 男人们头上戴着像牛角似的东西啊，叫英雄结。那黑色的斗篷叫擦尔瓦。彝族崇尚黑色，认为它有高贵、勤劳、旺盛、待人诚恳的意味啊。这妇女的头饰嘛，
3: 敬完酒啊，
1: 向我敬酒。
2: 是啊，
3: 那必须的嘛。我听我媳妇儿说啊，您可是当年攀钢鼎鼎大名的工程师，公司里好多技术骨干啊，都是您老亲手培养出来的。您是真正的老功臣呐。
2: 是啊，杨爷爷，就用这杯喜酒向老功臣致敬了。
3: 哎，对对对，来来来，
1: 好，来，那我啊就先给你们介绍几位攀枝花建设中的老英雄。
3: 哎呦，好好好，
1: 我当年的老伙伴。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位李伯林，哎，伯林过来。
4: 大家好，大家好啊！
1: 山东人，
4: 是是，
1: 铁道兵硬骨头连连长。哎呦，那个最长最险的攀西隧道，哎，就是他们打通的。哎呦，
2: 李连长，
5: 李连长，
2: 向您致敬了。
4: 哎呀呀呀，不敢当，不敢当啊！哎
1: 呀，啊，这位张慧臣啊，湖南人
6: 啊，搭点桌呀，搭点桌。
1: 攀钢第一任运输队队长哟，当年啊，攀枝花所有的建设物资都是他们从外面一车一车运来的，
2: 太了不起了。
3: 张队长，向您致敬了，
2: 致敬了，
6: 搭点桌，搭点桌。
2: 好吹，好吹，好吹。
1: 宋玉庆，青海人，攀枝花勘探3队队长，整个攀枝花的山山水水、矿产资源，都是他们一寸一寸丈量出来的。
2: 是勘探队的。哎呦，杨爷爷，我们俩呀，在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崇拜勘探队员，是不是啊，张元？
3: 哎呀，岂止是特别崇拜，那简直就是无限向往啊！
2: 是啊，是啊，
3: 蓝天、白云、高山大河，手拿着小锤啊，肩背着背包，还有一支猎枪，
2: 打着一面旗，唱着一支歌，勘探队员之歌。
3: 对对对，
2: 是那山谷的风。

0: 参考了我提供的资料和理论数据，完结调整了部分实验数据，再次进行了冶炼检验。主钢金黄色的钢液侵入了模具，把高大宽敞的车间映得一片辉煌。我们顾不上欣赏这瑰丽的景象，只盼着化验室早点传来决定成败的检验信息。
1: 这化验结果该出来了吧？小鲁啊，
2: 哎，我看你比我们还着急呀。
3: 鲁博士着急也对呀，这里边也有他的心血。哎，
2: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是我阅历浅，有点紧张，让老师们见笑了。
4: 陆毅，别这么说
1: 啊，其实我们也很着急，大家都一样。啊，
5: 刘总工来了。
3: 刘总工，刘总工，哎呀，婉洁啊。
1: 化验结果出来了，怎么样？
3: 怎么样？
2: 总工，刘总工，给我们大家念一念。
3: 是是啊，
2: 你看啊，氧化物、硅酸盐均降到了标准以下，满足洁净重硅钢的要求。
1: 这都是我们已经达到的。
3: 嗯，
2: 那铝化物呢？
3: 铝化物啊，也是一样，哎，标准以下。
2: 太好了！
1: 哎呀，胜利了！
2: 陆毅，谢谢你啊，在去除铝化物的方向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3: 千万别这么说，还是你们有经验，就根据我提供的资料和一些理论推测，就能想出10多种匹配方案。我真是太佩服了，真的。
1: 创新的思路可是最重要的呀。刘总工，硫化物呢？
3: 硫化物呢？啊，你看，嗯。
1: 0.005%的高标准，还是差一点。哎，总是差那么一点。
6: 婉洁啊，上级主管部门问我们，能不能确切的告诉国务院办公厅，李克强总理这次出访，能否带上我们高洁净度的重轨样品？潘刚集团的答复是，一个月内，潘之花会给李总理一个。
3: 确切的结果，啊，一个月内？是啊，那也太紧张了。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哎，你好，林森，嘿，你这个家伙啊，从英国回来就再也没找到你，闷在台湾岛上不出来了。啊？去印度参加婚礼？雅丽娜？哦，你同桌的那个印度姑娘？哎呀，去！ 印度夫人的婚礼，这个热闹我能不去吗？啊，我现在在潘刚开一个学术会议，开完我就飞过去，然后直接去北京签约上班。啊，好好好，新的礼见，不见不散啊！好，拜拜拜拜。哎，嘿嘿，真是好事不断啊，这结婚也扎堆儿，挺好啊。既能看看印度婚礼，还能见见老同学。哟哟，对不起对不起，哎，你们接着谈接着谈啊。
1: 怎么谈也还是这点时间。
0: 刘工，我们要拼一下，我就不相信最后这个坎我过不去了。一直听说攀枝花的人有股倔强劲儿，今天我是真真的看到了。从杨婉洁那坚定的神情，我隐隐的感觉，一个月的时间，这年轻的公关小组长或许真的能把那个高指标给攻下来。 我不由得又想起他的爷爷，那位鬓发皆白却依然腰杆笔直的潘刚老功臣杨大志，真是将门出虎女啊！
7: 爷爷，写书法呢？啊，没事儿，写几个条幅。哎。
1: 范杰啊，嗯，听说950有进展了。是啊，爷爷，氧化物、硅酸盐都达到预期指标。嗯，特别是铝化物已经完全去除了。
7: 那你应该高兴吧？怎么还是一副不晴天的模样啊？可是部分硫化物的参数还不达标，毕竟又前进了一步嘛。 听刘总工说，那个叫鲁毅的小伙子也和你们一起在搞公关。
1: 是啊。

0: 他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数据，人也蛮热心的。
1: 哦，哎呀，万杰，现在啊，好多留学生在外国混的不都是很成功，甚至不少在挣扎中过日子的，可他们就是不想回国，为什么呀？
0: 嗯，
1: 这儿虚荣心害死人。哼，鲁毅是看准祖国的前景，决心回来发展，女友就和他分手了，他现在啊还是单身一个人呢。
0: 这都是张元跟您说的？
1: 是他在婚礼上和阿丽说的，我正好在旁边。
0: 哎呦，爷爷您，哎呦，您这耳朵也伸得太长了点吧。
1: 哎呀，你都30岁了，
0: 爷爷，
1: 你爸爸妈妈长期在国外工作，我要是不把耳朵伸长一点，那你的婚姻大事什么时候能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啊？鲁毅和你在事业上有共同语言，哎，个头长相也都挺不错。
0: 哎呀，爷爷，950现在正在爬坡，时间又催得紧，我恨不得一天当一年过，您啊就别跟着添乱了，拜托好爷爷。而且人家要在北京冶金研究院工作，面试已经过了，明天开完会就去签约上班了。
1: 啊？
0: 是的，爷爷，我可是不会离开攀枝花的，这个您知道啊。
1: 开完会就走了？
0: 嗯。
1: 哎，我听说了
2: 啊，行，
3: 是啊，
4: 我是啊，我是
2: 啊，我是
5: 啊，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专家、各位同仁，上午好，欢迎你们来到攀枝花，感谢协会把这一届的铁路用钢前沿论坛安排在攀钢召开，我们一定尽力为大家做好服务，美丽的攀枝花一定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印象。随着我国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进，全国各钢轨主要生产厂家以做精钢铁为发展构想，着实打造以重轨为代表的铁路用钢王牌，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大动脉提速和经济较快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其中攀钢集团也逐步成为了国内钢轨生产行业的领军企业。我们希望在这个高端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以启迪我国未来钢轨生产的技术进步。首先请鲁毅先生发言。鲁毅先生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工学院，是博士研究生，曾在德国、美国、日本著名钢铁企业工作和考察过。他今天的发言主题是重轨钢业净化工艺，有请。
6: 啊，女士们、先生们，作为海归，我想先说几句心里的话。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范围内钢价大跌，欧洲炼钢业的衰退也一直在持续，许多大型钢铁集团都在裁人，而与其相映照的是我国高铁事业正在快速发展，让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扬眉吐气。下面我就重轨生产中的钢业进化工艺谈一点自己的认识。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和重载列车的发展需求，对重轨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家知道，高速重轨钢的洁净度与均质性是影响钢轨碳伤与力学性能的重要因素。下面请看 PPT， 我主要是从六个方面。
7: 也来参会的婉杰特意跑来向我表示祝贺，他身姿挺拔，相貌俊俏，一种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洋溢在黑亮。

0: 大眼睛里。一时间，我暗自庆幸，发言成功。
1: 哎呀，讲得真好，真的。
0: 我都冒汗了，下面坐的可都是世界钢铁界的大人物啊。
1: 看出你紧张了，
0: 是，
1: 后来就稳住了。从论点到论据，很有新意，很有质量。
0: 那就好。哎，你们潘刚、刘总工的发言也很有质量，坚持以高品质、低成本为准则，着力开发新一代铁路用钢系列产品。瞧瞧，听着都提气，精辟、高大上啊！呀，
1: 你听的还蛮认真的。
0: 那是。哎，哦，我接个电话啊。喂，啊，我是鲁毅。哦，北京。哎，你好。
2: 啊，鲁毅先生啊，我们领导啊，在网上看了你在论坛上的演讲，很赞赏啊。哟，
0: 谢谢谢谢。
2: 什么时候结束啊？
0: 哦，明天。
2: 赶紧回北京签约吧，领导说了，你的工资和待遇可以再谈。
0: 好，谢谢啊。开完会呢，我还要去一趟印度，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
2: 去印度参加婚礼？真够新潮的。那参加完婚礼赶快回北京啊，快点别耽搁啊。
0: 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啊。哎，刚才说到哪儿了？哦，你们刘总的发言。
1: 你要走了
0: 啊？是明天啊，先坐火车去成都，再飞新德里，然后去北京。
1: 哦，是这样啊。
0: 哎，对了，下午杨爷爷有空的话，我去告个别啊。
1: 不必了吧？
0: 啊，
1: 我爷爷下午要睡觉
0: 啊，
1: 要睡到下午四点。
0: 四点？哟，那，哎呀，那就不好去打扰了。啊，这样吧，请你替我转告，请他多保重啊。以后有机会，我会来看他老人家的啊。
1: 好，谢谢。
0: 对了，那个我还想去研究院。和公关小组的人告个别。哎呀，虽然只是相处了几天，感觉好像有好多年。你看，
1: 那走吧。
0: 啊，乘坐晚节驾驶的越野车在攀枝花的公路上行驶，远近景色尽收眼底。从崇山峻岭奔涌而来的金沙江，激浪翻卷，江边高楼林立，绿草茵茵，美景如画，人在画中游，禁不住心旷神怡。可是想起即将离开，以后即便有机会回来，也必定会物是人非，心中不由得又生出几分惆怅。
3: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花命名的城市，攀枝花市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钢铁繁泰能源基地。
1: 我说过要带你在攀枝花好好转一转的，一直忙也没兑现。你看，这边就是攀钢厂区，那些高炉啊，就是我爷爷他们当年建的。
0: 是吗？
1: 啊，你再看那边，看到那两座小山了吗？那就是蓝尖铁矿和朱家包布铁矿。
0: 哦，
1: 山下边那个大厂房，就是选矿厂，离我们炼钢厂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0: 哦，怪不得叫象牙微雕，名不虚传啊。
1: 说起攀枝花这个名字的来历也很有趣，攀枝花学名木棉，因为这种花的果实需要攀爬上枝头去采摘，所以当地人啊就叫它攀枝花。1958年，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说在四川金沙江畔发现了一个大铁矿。主席问，那地方叫什么名字呢？李四光说，这地方没名字，只有一个七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子里啊有一棵攀枝花树，地质勘察队就把那里标注为攀枝花了。毛主席笑着说，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0: 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庭院幽静，进出的科研人员温文尔雅，可是我却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就像那些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重轨，平时都显得那样沉静，可是当压力呼啸而来的时候，它可以迸发出无比的坚强，无比的韧性，无比的热诚。对950公关小组的成员也是这种感觉，想起一同在研究室通宵达旦设计方案，一同在炼钢炉前焦急等待的时光，一时间感慨交集，有些难以割舍。啊，各位老师，我是来告别的，感谢你们给我这么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请多保重啊，以后你们到北京我请你们吃烤鸭。
1: 谢谢。
2: 小鲁
0: 啊，
2: 以后常来啊。
3: 哎，是啊，鲁博士，
0: 哎，
3: 咱们合作的挺好的，你干脆到我们这儿来吧。
4: 就是，婉杰，邀请小鲁到咱们攀枝花来工作吧。
1: 哎呀，不可能，北京多好啊。
2: 是，北京是好，可咱们攀枝花那也不差呀。
3: 是啊，咱们做钢铁的，攀枝花的实践机会更多一些嘛，是不是啊，鲁博士？
0: 是啊，是啊，这几天的实践对我的启发太大了，对我的帮助也太大了。攀枝花这个大平台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感谢你们的950，感谢你们的教导。
1: 鲁毅
0: 啊，
1: 你说错了，现在这个950也是你的了。
2: 对，这里面啊有你的辛劳，
4: 有你的汗水，你的贡献。
0: 是啊，也是我的950，我的950。婉杰
1: 啊，
0: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钢轨洁净度的问题，特别是在含钛复合合金去除夹杂物方面做过大量推算。
1: 我们也想到过类似的思路，
0: 嗯，
1: 但在实验中数据并不理想。
0: 我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复合合金的选择和配比上，从我做的研究上来看是可行的，既不会降低重轨钢的塑性强度呢，又能得到提高，钢中夹杂物也可以有效减少，啊，你们可以试验看一下，能否帮助硫化物降到0.005%以下。
1: 哦，
0: 嗯，
1: 哎呀，这个思路很创新呀，啊！哎呀，谢谢你的提示。
0: 数据推理前景是看好的，只是还没有在实践中检验。本来呢，想到北京冶金研究院以后做一些深化测算和实践的，啊，现在。这样吧，就把数据都拷贝给你们，做个参考吧。
1: 这可是你的理论成果，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专利呢。
0: 我愿意，真的，我希望他能为950出点力。
1: 鲁毅，真是太感谢你了。谢谢。

长辈红，得咱哥哥小些辞别王家，根本山东杨国先亲兄，在路飞驰一来，走了二十余天，进了一地山东杨国先地界，离城还有二十余里。其实十月中旬天气太阳大偏西，无上佛送吉屋，一跃大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乌黑黑一座阵势，英雄背着包裹大踏步前进，到了正门口，看见边尊直气到顶，圆圈正门上有一块不凡石，三个红字金阳针，无双枪步进阵，看见街道宽阔，两旁店面整齐，走了五六家，就在右边有家酒店，出展型三间厨房，店门口竖了一根出展型青竹竿，青竹竿上挂了一面出展型蓝布酒旗，蓝布酒旗上贴了一张出展型梅红纸，梅红纸上写了出展型五个大字，三文不够岗。英雄在朝店里一望，看见出展型古着、出展型样板、出展型桌灯、出展型柜台，还有出展型的人，两旁的东西有新旧，人还有新旧吗？有啊，柜台里头坐了小老板，今年22岁，柜台外头站了泡汤的18、19岁，常讲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干旧人，这也顺带一行。小二站在店门口，围裙头系得俏布布的，肩头上点了一块干抹布。我二一朝店门口一站，小二爷，那点钟可要好久。无双未曾进门，先问一声好酒是何故。那些过去的人啊，说活在世上有4个字，酒色财气。无双只好两个，好贪杯，好当无故之气，财杀二字，无他之分。他看见正事小，酒店又小，恐怕没有好酒吃，故而未曾进门，先问一声好酒。爷，小店别的东西不敢讲好，酒的身份怪高，外人送小店8句，那8句造成日月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坛个别醉三家，过开亭居住马，动兵陈留宝剑，太白荡过了乌纱，神仙他爱酒不归家，他上哪里去了？醉倒在西江月下，好酒！哎呀，无双再听他个这个酒非吃不可，想个好的，不要说吃了，开天大酒隔壁就醉倒了3家。无双就跟着小二进店门，存殿堂，到了岗门口，看见上头是一座朝廷，座位很整齐。无双就朝正当中一坐，包谷朝桌角上一放，小二笑眯眯的过来了：“李家，你啷个什么酒小？哎，不要忙。”刚才小二在店门口不是说的200斤

0: 城墙嘛，这一刻到了后头怎么又说扬州话的，哎，他本来跟我就同乡扬州人，因为小儿聪明，在店门口找了妹妹，南来北往的客人都有，他怕说扬州话人家听不懂，到位就想了什么几句二百，这得几句啊，多半句都不得。小味儿，一家哪点钟有什么好酒？哎呦喂，一家，你要问我们店里头的好酒啊，多了。哎呀，品种齐全，什么赵一清、透平香、迎风道、道顺章，还有三文不过岗。好，就拿三文不过岗。别忙，有句话我想问你哈子，你那个吃过了，还是在小店住宿，还是准备赶路？赶路不不能玩，我告诉你。吃了小店这三杯好酒，就不能顾前面那座金阳岗。你混讲点什么？小天下人没有酒量，也是三十文挺身过岗。拿酒，小儿这一晚鬼鬼来人不大好说话，脾气不好，眼睛是翻翻的，拳头溜子酥酥的。要如果不把他气的话，被他打下来还没出三月。小儿到了前头，打了一壶三碗不过岗的酒，趁了二斤寒牛肉，吃得小小八片，老路在脚喷香，绑了二十个熟鸡蛋，两盘满手，两盘八饼，带了一双背手，小儿一踏盘，他奔后进，到了后头先把酒小草武松面前一放，小儿站在旁想伺候。武松看见酒小来了，把酒壶一抓，撒，斟了一杯酒，好，还没有吃就晓得好了。会酒的人看见酒槽下一倒，绿沉沉颜色，香味扑鼻，就晓得酒好了，把酒杯朝起端。哎呦喂，这杯酒就个糊涂，这样子这朝小肚底下滚，好是好呢，就是这个杯子太小了，倒水不倒肚。哎，斯文不在乎饮食，把酒杯朝旁边一放，酒壶拿过来，把酒壶盖子掀，酒壶底一塌，啊，这样子才撒乎呢。看看筷子拿起来，牛肉不坏，煎了两片，老卤煮的品相，而且太烂，就是片子太小了，倒嘴不倒肚。哎，斯文不在乎饮食，把筷朝下一放，就按本地筷子两双半，抓了一大把牛肉，这样子才吃得快乎呢。肚子饿了就玩熟鸡蛋，右手再起，一手拿了七个，五指头上头戳了五个，手心里头夹了两个，在宝剑碟子里头一扇，手肘朝桌边上一夹，流星干月一滴勾，小儿在旁边一望，哎呦我的妈妈，我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吃品啊！酒壶底朝天，牛肉动八爪，鸡蛋甩流星，一刻功夫一壶酒没有了。小儿，一家添酒来了，拿酒倒了，就这样子整整吃了十壶，一壶三文，十壶就是三十文。武松有点醉意了，小儿一家。天酒，哈天呢，也是三十文挺身过岗，不好了，你啷个就不会算账了？来啊，一壶三文，十壶嘞，看见就三十文嘞，有了，算账，做啥？咱要赶路， 我告诉你啊，不能玩。到跟你说的旁人吃喝下去就不能顾前面的金阳岗，你都吃了三十窝了。小天下人没有酒量，不出哎，你的酒量就是再好，还有件要紧的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你。金阳岗非比过去的金阳岗了，因为今年秋令特出猛虎，拦路伤人。啊，武松这一听，那个金阳岗上头有老虎了，既然有老虎拦路伤人，我何能不问呢？当初下拳帮功夫做事的就是为民除害。哎，吾儿一长成相丁，把旧账一算，每次先有虎，天降虎先行。说吾儿英雄胆气强，听声直上金阳岗，金拳打死三中虎，从此为民天下呀。
1: 听众朋友，今天曲苑茶楼纪念扬州评话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立堂先生的专题节目到这儿就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喜的是听李刚说这个孩子能为挺好，曾经战败过银蝉子，他来是自己的帮手。那么岳云怎么到的牛头山呢？前者咱说过，岳云到京城会斗银蝉子，一箭把银蝉子射伤了，然后进了金陵城，见了皇上，就休息在驿馆里。做梦没想到，半夜杜充倒卖了金陵的城门，金军杀进了国都。岳云在梦中惊醒，等他上马提锤杀到皇宫院，到宫门口一看，当时就傻眼了，怎么宫门四门大开，一个人也没了。一打听，有人说丞相李纲保护万岁从永济门逃走了，金兀术随后追出去。

闪身，躲过这一招，老虎又使第三招，把大尾巴抡起来了，奔小孩扫过去，尾巴一脚，呜，啪，咔嚓的一声，把旁边的一棵小树给打断了。小孩噌的一窜，闪到了前边。老虎三招没有碰着人，可有点泄气了，心里琢磨：每天我吃人不费劲儿，今天是怎么了？不行，非把他吃了不可。他来个大陌生，二次要扑。他在一转身的功夫，这个小孩身子往上噌的一纵，飞身就骑到了老虎背上，左手砰的声抓住老虎的顶花皮，抡起了右拳，奔着老虎的右耳根台子，烫烫烫，连就是几拳呢。耳根台子这个地方不禁打呀，这几拳不要紧呢，从老虎的左耳朵里呲的一下子窜出一条血线，这条血线窜出多远，因为刚才这几拳特重，把老虎的右耳根门子打闭塞了，淤血没法出，从左耳朵窜出来了。这老虎疼的都要昏过去了，尾巴啪啪啪在地下乱搅，脑袋乱甩呀。可这小孩像粘到老虎身上一样，愣没掉下去。紧接着一阵的连踢带打，直到老虎咽了气儿，他才住手，用脚踢了踢死虎。哼，不行吧，我就说你不行嘛。岳云在山梁下边看得真真的，从心里佩服这个孩子力气太大，同时也有点不服气，很想认识认识他。他故意地说：哎，那小孩，这只虎是我家的，好容易养熟了留着玩的，快还给我。那个小孩听见了喊声，才注意到山下有人，一看岳云个头比自己高点，年龄比自己大不多少的，忙说：哦，是你们家养活的虎啊，我说这个老虎怎么这么老实呢，那给你吧。说完一手抓虎脖子，一手拖着虎腰，双手把老虎举起来，站在山梁上，日哭咚就给扔到岳云的眼前。岳云是真赞成啊，这只老虎没有一千斤，也有七八百斤，他像闹着玩一样的举起来了。岳云故意的把脸一绷，把老虎提溜起来了。哎，谁让你把我老虎给摔死了，你给我赔，我要活的。说完日把老虎又扔到山梁上。上边的小孩一看就是一愣，哎呀，下边这个人比我力气大呀，他愣从下边把老虎扔到上边。哎，这人可行，我得下去见见。这个小孩顺着山道走下来，来到岳云的眼前一抱拳：这位小哥哥，对不起，明天我给你抓个活的陪你。说完从树上解下那匹赤兔胭脂马就想要走。岳云一看这小孩是那匹红马的主人，眼珠一转，忙说：哎，你走可不行，你把我老虎给打死了，这么办吧，把你这匹红马赔给我，咱就拉倒。小孩一听要他的马，可真生气了。啊，闹了半天你惦记我这匹马呀，怪不得方才你说那只虎是你们家养活着，你唬我，你心我不明白呢，谁家关门养虎。好了，你等着。说完他转身从草窠里拿出一口青龙偃月刀，在手中一横：你要想要我的马，你先问问我这口刀答应不答应。岳云一看，哎呦，这口青龙偃月刀冷气森森，寒光闪闪，小孩使大刀准有两下子，我真得会他一会。你拿刀干什么？干什么？你赢了我这口刀我就给你马，赢不了我这口刀，哼，你是做梦。咱可一言为定，我要赢了你刀，你可得把马给我。嗨，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了，岳云飞身上马，德胜沟扭船摘下了双锤，指天画地，在当中立好了门户。再看小孩也上了赤兔马，双手轮动了青

偃月刀，战马往前一催，是抡刀就动。这两个小孩就在这荒山野岭打起来了。岳云的双锤呀，招数巧妙，力气又大，刮动了风声，是呜呜直响。再看小孩这口刀，像雪片一样上下翻飞，好像雪舞梨花。岳云想一下子赢人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岳云从心眼里爱惜这个孩子，哎呀，这孩子这个招数巧妙还不说，力气还大，看来比我岁数还小，等将来准比我强。这要是能到我父亲的帐前去，可是一员好将官呐。两个人大战40个回合，不分上下。这时候天已黄昏，小孩打着打着，一圈战马站住了。哎，别打了，我饿了，我得回家吃饭，明天咱再打吧。岳云说，那可不行，明天你要不来怎么办呢？我指定来，你可得在这等我。那不行，我信不过，你得留点东西做压账。留什么呢？哎，有了，我这口刀留你做压账，行不行？行，那咱明天可不见不散呢。哎，你可不许把我刀给崩跑了。岳云一乐，那哪能呢，你走吧，我就在这等你。小孩骑马就撩了。岳云一看人家走了，也有点傻了。哎呀，我找我爹去，我和他在这扯什么玩意儿呢？可是人家把刀还留下了，我要走吧失信用，这怎么办呢？哎，就在这歇一会儿吧。岳云下马，坐在山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泉水，又乏又困，靠在大树上迷糊着了。刚才两个人比武闹了一身汗，被山风一吹，浑身冰凉冰凉的，把他冻醒了。急忙站起来，哎呀，这怎么办呢，还怪冷的，这要一宿不睡，明天我也没精神啊。哎，有了，我把那只死虎抱过来，我挨着它睡准暖和。对，岳云把那只死虎给落到树下，自己往虎身上一尾，真暖和多了。他睡着了，岳云刚睡，在小道上来了两个人，前边是个家人，手举着松树名字照亮，后边是个员外，两个人是要过山梁。松名字的火苗窜起挺高，照的周围通亮通亮的，正路过岳云的身边，那个家人一扭头呀，一眼看见一只老虎和一个小孩滚在一块儿，吓得妈呀的一声，抹头就跑。员外爷快跑，老虎吃小孩呢。吓得这个员外也急忙躲在了树后，两个人哆哆嗦嗦的听外边的动静。等了半天没声。员外说，你是不是看差眼了，是老虎吃人吗？是，没错，我看得真真的。你别吵吵，把松名字举高点，我看看。哎，两个人身子影在树后，探着头往前看，松名字举得高高的，这回看明白了，就离着不远的大树旁边拴了匹马。岳少爷，这个孩子是我的亲外甥，他父亲是水泊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他名叫关灵，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你要多原谅。岳云一听就乐了，哦，怪不得这小孩刀法这么好，原来是名人之后。关灵一听是岳云，也睁大了眼睛。啊，我说他那两柄锤那么厉害呢，原来是抗金大帅岳元帅的儿子。对不起，和你打了半天仗，你可别生气啊。岳云也乐了，兄弟，白天我跟你开玩笑，你别生气，不过我真喜欢你这匹马，可是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我不要你马，你别害怕。说完，两个小孩拉着手蹦着高的乐，有说不完的话。关灵啊，你的刀跟谁学的？是我爹教给我舅舅，我舅舅教给我的，你要乐意练呢，我再教你。陈奎说，你说的是什么话，本来嘛，我教他刀，他再教我锤呗。岳云说。

0: 说好，等我找着我父亲之后，有机会到庄子里来，我和你好好学学。小哥俩特别投缘，整唠了一夜。陈奎叫两个人拜为把兄弟，岳云为哥哥，关灵为兄弟。然后陈奎问岳云：“你这上哪儿去呀？”“
1: 我要到潭州找我父亲去。”“
0: 哎呀，你不用去潭州了，你父亲和主公现在被金乌珠困在牛头山上。今天白天我到临近的村子打听到的信儿，正为此事着急，你可奔牛头山救驾。”“
1: 哎呀，那可带好了，此信可准吗？”“
0: 准。”
2: 关灵说：“哥哥，我也去。”
0: 陈奎把眼一瞪：“你的武术没学好，年龄又小，不许去。”“
2: 不，我非去不可。”
0: 岳云说：“好兄弟，你听话，你等过个一年两年，我来接你。”“
2: 哥哥，你可真得来接我了呀。”“
0: 对。”陈奎一乐：“好孩子，过一年二年，我把你送到岳大帅的帐前去。快去把你马牵来。”“
2: 干什么？”“
0: 你哥哥岳云他的马不行了，身为大将没有好马，如缺双腿，把你的马给他吧，你舍得不？”“
2: 舍得。”“行啊，他骑和我骑不是一样吗？”
0: 说完关灵把马牵来了。“
2: 哥哥，这匹赤兔马给你吧。”
0: 岳云不好意思了：“哎呀，兄弟，还是你骑吧，你看你使青龙偃月刀和这赤兔胭脂马正好是一套，把马给我了你怎么办呢？”“
2: 不，我现在不用。”
0: 陈奎也说：“孩子别客气了，千里马千里人骑，他不定什么时候出事呢，你有了此马，上阵能多杀金贼，就不辜负我们爷俩的心。”岳云一看爷俩是真心实意，不再客气，谢过赠马之恩，第二天告别，上马奔牛头山。他在路上还收下了巩家庄的巩小姐巩金定为妻，这段书咱就先不说了。简短接说，岳云来到牛头山下，催马擎锤，闯营报号。岳云进了万马军营，如入无人之境。一来岳云马快锤沉，番将挡不住；二来大将们都在牛头山下开兵建仗，主帅不在，剩下都督平章哪敢拦挡，岳云一直的闯到牛头山下。离远就听见战鼓如雷，瘪了号角闷闷直响。
2: 嗯，
0: 正打着呢。岳云打马奔战场，来到两军阵一瞧，正好是金蝉子银蝉子连胜宋将十员大将，岳飞要出马临敌。那岳云催马到了队前，高喊：“爹爹，我来啦！”就这一嗓子，宋将全愣住了，大家定睛观看，有认识的是岳云，一看这孩子长高了，成大人了，都替岳飞高兴，不过乐不起来。刚才死了王毅，又连败十阵，哪有精神啊？岳云倒是挺高兴啊，急忙下马施礼：“
2: 老爹爹，可把我找苦了。”
0: 说完，孩子眼圈都红了，小孩头一次出门啊，可算见着亲人了。岳飞一看岳云也瘦了，小脸也见窄了，忙说：“岳云呐，先到后边休息，为父要出马临敌。”“
1: 爹，和谁打仗啊？”“
0: 银蝉子。”“
1: 哦，爹，我来了你就别去了，请您给我一支将令，我去打银蝉子。”“
0: 银蝉子可厉害呀。”“
1: 我知道，我和他交过手，射他一箭，可惜呀，那支箭射偏了，再挣着点啊，他就完了。”
0: 岳飞一想，叫他上阵也好，赢了呢更好，败了叫他知道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免得骄傲。想到这儿，忙说：“岳云呐，你能行吗？”“
1: 保证行。”“
0: 好，那我就给你一支将令，出马临敌，会斗银蝉子，要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岳云高兴，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一拍赤兔马的马头：“哎，伙计，咱俩可要出马临敌了啊， 咱这是在我

0: 我爹的面前打的第一仗，可得漂亮点儿，露两手，叫他们看看。说完，抓将在手，帮挨认凳，成化坐骑，双手擎着擂鼓，瓮金锤，嘚儿呀，吁！和银蝉子马打对头，岳云带住了坐骑。哎，银蝉子，你认识不认识你家少爷？银蝉子抬头一看，啊，你是岳云，不错，正是某家。好啊，岳云，我正要找你报一箭之仇，想不到你真来了，拿命来！哇呀呀呀呀！哎哎哎，你叫我什么？哎，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白给，你胡说！要凭力气，你不行，你是用剑伤的我。哦，你还不服气儿是？那好，今天呢，我不用暗箭伤你，咱俩就凭力气来个锤碰锤，看你的银锤厉害还是我的金锤厉害。咱们叫锤碰锤，这么办，我砸你三下，如果没把你砸趴下，你掉过头来再砸我三下，我要是没趴下再砸你，今天咱是不趴下一个不拉倒。那好了，你就伸手吧，你先砸我。岳云说，是吗？那好，你等着吧。岳云催马上前，才引出一段锤阵银蝉子。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处。
0: 银蝉子抡锤从上至下唰就砸下来了，离着岳云的头顶不太远了。岳云没有用双锤往上接，而是啪的一学战马往旁边一闪。哎呦我的娘啊，你先别打啊！把银蝉子吓了一跳，双锤嗡的一声走空了，因为使的力量太猛了，差点从马上闪下去。吁，岳云，你为何不用锤接着？哎呀，银蝉子，我没准备好呢，你这锤来的这么厉害，怪吓人的。哎，这锤不算啊，你重砸。好吧，我重来。银蝉子又跑出多远，二次学马，叫足力气，这回有十分的力量。等到了岳云的马前，刚往下一砸，岳云急忙高喊，先别打。好，吓得银蝉子把锤请起来了，你又要干什么？哎呀，我告诉你一声，咱俩是一替三下，你要是打完这下可就剩两下了。少说废话，我还不知道打完一下剩两下。其实岳云故意消耗他的体力，自己刚才闯营出了一身汗，因为累的浑身是汗，想拖延点功夫，缓缓乏，散散汗。银蝉子白白的使了两回力量，等第三次只有八分的力气了，嗡的往下一砸，岳云用双锤揉起来往外汤的一崩，给磕开了。岳云觉得还行，不太费劲儿，不过他嘴里说，哎呀，银蝉子你好大力气，看着意思够我呛。嗯，你接锤吧。打第二锤又下来了，紧跟着第三锤也砸下去了。可等到第三锤呀，也就有六七分的力量，前边的劲儿都使完了。岳云说，这回可该轮着我打你的了啊。哎呀，我试试吧，看着意思你的劲儿比我大。岳云把战马也圈出多远，回来一催战马，故意的把双锤举得高高的，高声喊个呀，大银蝉子招啊锤！银蝉子一看岳云马快，锤举得高，不定有多大力气，所以憋足了劲儿，双膀较力往外磕。哪知道岳云大锤一落，只使了五分的力量，银蝉子的劲儿白攒足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崩出去了。岳云说，哎，也不怎么没劲儿呢。哎，再看这锤。说完双锤一轮，当的一声，四锤相碰，这锤呀、啊、还不如头一锤的劲儿大呢。银蝉子一看就乐了，闹了半天。

天月圆就这么大点力量啊，在南京败在他手也太冤了。再有一锤，我就该砸他了。等我砸他的时候，往死里害。月云这第三锤，马跑得不太快，锤也没举，不过心里头可憋足了劲儿了，心的话全看这最后一下了。等来到了近前了，一就丹田里全身的劲儿全使到两个膀子上。银蝉子一看月云蔫巴巴的，合计是不行了，没有精神准备。可哪知道月云到了近前，猛然两脚一踹蹬，战马嘶鸣，马的前蹄都起来了，身子也悬起来，眼睛也瞪起来，攒足了力量，高声断喝：“招锤！”啪！银蝉子就知道不好，哎呀，我上当了，心里害怕，胳膊发软，双锤一到，碰到银蝉子的锤上，只震得银蝉子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发黑，胳膊一软，手就下来了，双锤是正砸在银蝉子的脑袋上，只听着啪嚓的一声，是砸个万朵桃花开。银蝉子死尸摔到马下，战马乐慌逃走。番兵们当时就乱了，一部分人也敢上我的牛头山。岳飞、岳鹏举，你牛头山乃弹丸之地，不堪一打，你死守山头能守上几天？赶紧投降我们北国吧。金贼，少说废话，拿命来。说完岳飞一抖，力全身毛，分心变色。金乌珠是真害怕，回头一看军师还没来，没法硬着头皮白斧子往外相迎。岳飞啪啪啪盖马三枪没扎着，二马刷了一错蹬，在马上来个大转身，犀牛望月，奔着金乌珠唰就是一枪。金乌珠知道不好，锁梗藏头，躲得稍微慢一点，这枪噌的一下子正扎在耳朵上，一下子把耳朵就给挑开了，鲜血唰就流下来了，吓得金乌珠拨马就跑，岳飞催马就追。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下有人高喊：“呀，大福王，不要胆惊，少要害怕，孩儿到了。”话到人到，冲上一匹花斑豹，金蝉子来到了近前，让过金乌珠，横住了岳飞：“别走了。”岳飞赶紧带住了坐骑，抬头观看，哦，金蝉子来了。哈密赤把金蝉子给找来了。岳飞看着金蝉子脑袋也疼啊，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自己的大枪招数再巧妙，夹不住这家伙用一粒降十会的办法，所以自己和他动手能不能赢不敢说。这时候就看金蝉子催马抡锤，奔着岳飞嗡就砸起来了。岳飞忙用力拳神矛的鎏金掌往外磕，为什么呢？不敢横担铁门栓往外硬崩啊，要是硬崩非朕吐血不可，就是用鎏金掌往外巴力崩，震得岳飞两膀发麻，虎口发热呀。哎呀，金蝉子果然力大无穷，凭力气自己不行啊，只可用巧妙的招数来赢他。岳飞摆枪变刺，大枪不敢碰锤，要是碰锤枪准飞，只可用以巧破千金的办法来和金蝉子交战，这可就吃亏了。这也就是岳飞换第二个人，一招就趴下。金乌珠一看儿子来了，立刻就觉得腰杆也硬了，精神头也来了。嗯，看着意思我儿子比岳飞强，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就许把牛头山给拿下来。他定了定心神，往周围看了看，一看宋将正聚齐人马往山下来，还没到呢，一看高宗还在道旁等着呢，两眼发直，面带惊慌。金乌珠一看，嘿，这可是好机会，小昏君呐，该着你倒霉，你怎么不往荷叶岭上边跑呢？嘿嘿，还在这站着。这没有别的，我儿子挡着岳飞，我把小昏君抓住。想到这，啪地催战马，战马如飞，奔高宗就冲下来了。没把赵构吓死，拨马就撩。
金屋主抖

0: 江拼命的追，高宗慌不择路，从斜插花的道上就跑下去了。就觉得两耳呜呜的生风，两旁树木唰唰唰往后直倒，这马蹄子都要飞起来一样，也不知道撩多远，再往前走走不了了。怎么前边是悬崖峭壁绝命崖，下边是万丈深渊。高宗赶紧来住了缰绳，吁，回头一看，金乌珠到了，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哎呀，骨命休矣！金乌珠一看，哈哈大笑：“昏君，这回你还跑啊？”金乌珠往前探身，要活捉高宗赵构。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我们又相会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主持人子君在午间的1点到2点之间和你见面，同时在节目的上半场，也是我们前30分钟打起鹊桥，助力所有寻觅真爱的人们，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那么节目的上下前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异性单身男女的资讯，也有更多的方式找到我们，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抖音号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单身征婚资讯。五二二三五二

0: 15，让我们开始寻爱之旅吧。首先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让我们一起赶快认识我们今天现场等候的第一位朋友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哎，你好，一个女孩，一个女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4: 对。
0: 好，按照惯例，我们再说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都来深入的认识你。嗯。
4: 我是95年的，在南京工作，已经在南京买房了。
0: 嗯。哦，不是本啊、是本地女孩对吧？
4: 不是，
0: 嗯，哪里的呢？
4: 安徽的，
0: 嗯。
4: 目前是在外企工作，主要做财务管理方面，
0: 嗯，
4: 差不多年薪是15万左右，
0: 嗯
4: 嗯
0: 嗯，
4: 喜欢跳舞，也是我的拿手好戏，喜欢做饭，
0: 拿手好戏对吗？
4: 嗯，
0: 哦，好嘞，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这个舞蹈，你喜欢的这个舞蹈是哪些方面的？东方舞还是什么舞？民舞还是？
4: 就是抖音里面的
0: 抖音舞，
4: 热舞
0: 是、
4: 嗯、对，
0: 哦，那种热舞是吧？
4: 对，
0: 嗯，不错，好。还有呢？
4: 还有就是，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就是年龄在90以后，身高1.76米以上，
0: 啊、等一下，
4: 最好跟我差不多。
0: 就等于说个人的情况已经说完了是不是啊？
4: 对
0: 啊，我们先暂缓一下，我们先把这个阶段先放一放，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95年的，祖籍是安徽的姑娘，那离家并不远啊，大概率多长时间回家一次呢？
4: 半个月一个月吧。
0: 嗯，那你都怎么回家呀？用什么方式？远不远？
4: 高铁。
0: 也很快吧？
4: 嗯
0: 嗯。那家里面现在谁呢？老家都有谁呢？
4: 爸爸妈妈、姐姐，
0: 嗯，还有一姐姐啊，姐姐多大了？
4: 姐姐比我大5岁。
0: 姐姐有结婚吗？有成家吗？有爱人吗？
4: 已经结婚了。
0: 嗯，好的，好的，好。那估计他们的家长的火力有时候会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吧？
4: 对。
0: 好嘞，但是还可以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4: 什么？
0: 就家长们对我们的关心还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是吧？
4: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在南京，他们在安徽，电话里唠叨的可能比较多。
4: 嗯
0: 嗯，在外企啊做财务管理工作。那你的大学是在哪里读的呢？
4: 南京。
0: 哦，就在南京读的书，所以毕业之后就在留在咱们本地工作啦，就就业了。
4: 对。
0: 嗯，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4: 计算机。
0: 哦，哎，那你觉得你的计算机专业和现在做的工作怎么样？有关联吗？
4: 会有一点呀。
0: 嗯，现在都是叫什么叫财务电算化是吧？
4: 对。
0: 嗯，但是毕竟财务可能它这个它这个什么需要的这个财务是不是更专业一点点？需要这个财务的这个职业要求。
4: 嗯
0: 嗯，所以毕业之后在这个岗位上你是不是还要不停地再继续学？
4: 是的。
0: 嗯，最高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拿那个证，据说是中国比较难考的几个证之一。
4: 嗯
0: 嗯，你有什么目标？好，说说你的计划吗？比如说1年计划、2年计划、3年、5年计划什么的。
4: 我现在对工作呀或者是什么都没有计划，就是现在比较着急交男朋友。
0: 哦，好。

0: 对
1: 是
0: 吗？
1: 的。
0: 嗯，你现在还逛实体店吗？
1: 会呀。
0: 嗯，那我们身边的这个人，你不要做那个扫兴的人啊！你比方说，啊，亲爱的宝宝，你去逛吧，我在一楼，在什么什么地方喝点东西等你。经常你知道吗？大的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会有一个专区，专门是给男士们设置的，让他们在那儿啊喝点什么，然后打个盹儿，看看书什么的。他们非常的惬意，非常享受。那你希望这个人，你可以跟我一起，那是最好的。至少审美在线，嗯，还有没有？
1: 那就没什么了，一时就说不出来了。
0: 那你平时呢？我觉得你应该阶段性的工作忙一忙。那你平时下了班之后都干什么？不可能天天跳舞啊，跳舞可能也需要一些机会和机缘。那还做什么呢？你自己？
1: 我也喜欢做饭。
0: 哦，你自己的小家里现在开火吗？
1: 是啊。
0: 哦，好棒哦！但是我知道有的人，有的小青年啊，家里面他是有厨房，可是呢，一看去就像是没有人居住的样子，干干净净。我不知道你的厨房是怎么样的，你会给自己做什么？
1: 做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我比较喜欢做面食。
0: 嗯，喜欢吃面食啊。
1: 对，
0: 嗯，喜欢
1: 就
0: 下
1: 是
0: 厨。
1: 一些很好看的面食，我会自己去做。
0: 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那种烘焙一类的，会吗？
1: 对。
0: 嗯，不错不错，可以的啊。而且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得挺好；两个人的时候，大家一起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对，
0: 嗯，还有没有？
1: 但是
0: 下
1: 没什么。
0: 厨、跳舞，其实生活挺简单的。更多的可能也跟大部分人一样，然后我们刷刷剧，是吧？刷刷
1: 是
0: 视
1: 的。
0: 频，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啊，我们是牛马的生活嘛，大差不离啊。但是呢，人跟人之间的差别可能就在于这8小时之外的兴趣也好、爱好也好、擅长也好，其实区别就在这么一点里。也许在这个里面，我们可能更能看出一个人他的本我的那种。有趣的灵魂，对吗？
1: 对，
0: 嗯，工作我们肯定都是一副这个职业的样子吧，所以下班之后，也许这才能看出是人跟人的区别，是我们真实的我啊。所以你最好也希望他是爱运动的，对不对？你最好希望他也是会下厨的喽，至少会给自己做点什么吃的。然后，如果你不会，那你最好要会洗碗呢，等等等等。总之。这个家是两个人的，我们可以一起分担，有责任心的小伙子是吗？
1: 是的，
0: 嗯，好，你还有什么？别，我在这儿给你畅想，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什么要补充的呢。
0: 好，如果有的话，也可以随时的想到之后拨打电话告诉我，好吗？嗯，因为我们在5月18号，好，在今天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给你建了个档案，如果有什么可以随时补充进来，好吧？
1: 好的。
0: 嗯，好的，姑娘，祝你快乐，工作快乐，生活快乐，同时要祝你幸福哦，在寻爱的路上大踏步的走，同时跑起来，好吧？
1: 好的。
0: 嗯，再见，姑娘。
2: 还在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还在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新世纪广场 A 座10楼1002室。追爱热线：0255223-5215，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直播专线5223-5215，也不单单是在节目直播期间开通啊。像每天呢打进热线的单身的男女发布信息的朋友们，只要你想到，在任何时候，节目上下和前后24小时开通，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想要分享的，都随时5223-5215。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线下可以提前预约红娘老师找到我们，比如说公共交通。可以乘坐地铁2号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衷心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寻爱路上都能够步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

0: 后找到尘世间那专属于自己的那份稳稳的幸福。我是子君，继续和你在一起的幸福情缘。让我们来看看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
0: 嗯，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是为我们自己来发信息的吗？
1: 嗯，是的。
0: 好，按照惯例我们再了解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来。
1: 我是92年的，
0: 嗯，
1: 南京本地人，
0: 嗯
1: 嗯，学历的话是本科学历，
0: 嗯，
1: 现在是在社区工作，
0: 嗯
1: 嗯，平时的话也不怎么忙。
0: 做什么工作呢？
1: 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就是有一部分原因是比较忙的。
0: 嗯，大致做什么工作？
1: 你说我吗？
0: 嗯，对。
1: 啊，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负责社区的一些维护啊、签字呀、一些就是琐碎的一些事情吧。
0: 所以你是社区工作者？
1: 对。
0: 是隶属于街道的，对吧？
1: 对对。
0: 嗯、哦，对，社工那一类。嗯。
1: 啊，对。
0: 嗯嗯。
1: 父母的话，现在是都已经退休了。
0: 嗯嗯。
1: 爸爸妈妈反正原来也是在事业单位。
0: 嗯。
1: 现在都是退休者。
0: 嗯。
1: 然后我目前的话是跟父母住的多一点，
0: 嗯，
1: 但是自己也有自己的房子、
0: 嗯、
1: 偶尔也会就是自己住。
0: 嗯，
1: 性格的话是属于比较开朗的吧，
0: 嗯，
1: 然后也属于那种比较感性，
0: 嗯，
1: 就是愿意跟别人去交朋友，愿意去跟别人相处的那一种吧。
0: 嗯
1: 嗯，其他的平时如果说休息的话，我也会喜欢去看电影啊，听音乐。
0: 嗯
1: 嗯，时间充足的情况下也会出去旅游。
0: 嗯
1: 嗯，平时好像也就没什么了吧。
0: 嗯，好，还有吗？
1: 嗯，暂时想不起来了。
0: 嗯，好，那我就来针对这些信息，咱们再聊一聊，好不好？
1: 嗯，好的。
0: 92年的啊，现在是34岁，对吧？
1: 对对对、
0: 嗯、说实话，你有没有年龄焦虑？
1: 哦，说实话是有一点、
0: 嗯、有一点。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1: 对，好像是过了几，就是今年过了年。
0: 请问过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过年前吧、嗯、就是跟一些去走亲戚嘛，
0: 嗯，
1: 然后好多亲戚朋友就开始说、
0: 嗯、
1: 说这个事儿，然后说的我感觉就是有点心理心理压力了。
0: 嗯，我想知道。
1: 然后看到身边的一些就是跟我大小同龄的，
0: 嗯，
1: 然后有的都结婚了，生孩子了，
0: 嗯，
1: 然后我还一个人单着。
0: 嗯，可以。好，这其实都是来自于外界的触动，但是更深的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驱动。比如说你消化了这些信息，其实以前不想听，觉得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挺烦的，我还小呢，难道我需要你们来提醒我吗？可是、真的年龄到这一步，是不是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话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如果你真的要择偶，如果你真的要结婚，要成家，要成为母亲，你确实有一个最佳的年龄阶段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对吧？
1: 是是，
0: 这事儿肯定是有道理的哈。
1: 嗯
0: 嗯，所以现在呢，其实我们一个是年龄自然的到这儿了，我们可以听得进去了，也就是时机到了。然后你再回来反思一下，哎，有点道理。可能更多的触动是来自于身边，是不是有时候约饭约不出来了，前辈们？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有的人就是啊，这个叫什么见什么？见色忘友，是不是加引号啊？就有了男朋友有老公了。确实我们这个女的啊，她天性，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嘛，她这个来自不同的星球，她确实不一样。很少说什么恋爱脑，更多是男的，大部分可能社会新闻里也是女的啊。就她愿意一谈恋爱了，一结婚了，甚至一生子了，你看着整个几年她全身心的都会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你不让她做都没办法。就是女人好像天生就有那种母职、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谈恋爱，你有没有谈过这样的恋爱？就是你谈一个恋爱，你就特别愿意照顾她，就觉得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她小妈、
1: 嗯、
0: 但是就觉得照顾她，哎，给她整整衣领啊，出门的时候理理头发，都觉得是自自然然的。
1: 嗯，
0: 这是恋人之间的爱意，但有时候做多了是不是就像 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啊不放心啊，
1: 对对对，
0: 就愿意帮他整理这些，嗯，
1: 对对，
0: 整理房间啊，干嘛，做起来特别有这种叫什么叫，嗯，就是那种心理的舒适感啊。
1: 嗯
0: 嗯，是，所以我们到了这个阶段了，内驱力也好，外在的环境影响也好，我们觉得是时候了。所以，你觉得现在晚吗？现在不晚，跟下个月相比，我们还提早了一个月呢，跟明年相比，我们又已经在迈上了这个幸福的路途了，对吧？
1: 对。
0: 嗯，所以忘掉年龄这件事情，忘掉它是不要给自己制造那么多焦虑，不忘是因为要告诉自己，我真的得把这个事儿认真对待了，就既忘又不能忘，好不好？
1: 嗯
0: 啊，这是针对我们的年龄说的啊。如果比如说我们年龄再大一点点，或者说我们年龄再小个5到10岁，可能我也不会说那么多啊。这个是跟你共勉啊。嗯，接到的社区工作者，你说你的性格开朗感性，我想问问啊，这些跟人相处不处，跟人相处这些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的性格本源呢，还是说？大部分也是由于工作使然，这个环境这个工作它造就了你，也迫使你不得不跟人接触，所以互相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哪一种？
1: 我觉得两点都有吧。本身我们这个工作就是与人聊天呀，多跟人沟通的一些事情，帮人调节矛盾啊什么的，然后呢本身我这个性格呢又比较外向，然后本身也爱说，所以我感觉第一是这个工作也比较适合我，第二呢就是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0: 如果不喜欢或太内敛，可能这工作也做不长或做不好。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得到了这种反馈，我们有成就感，所以它又促进我们更加的深入热爱我们的工作。
1: 对对，
0: 我觉得我替你好幸福呀，就是我们的擅长然后又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中，这工作还给我们一份生活的底线，
1: 对，
0: 保障我们的生活，
1: 尤
0: 其是工资还不错，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真的，好好好，所以非常的好，保持下去啊。所以生活，哎，那你们这工作忙吗？
1: 平时不怎么忙，就是最近，可能社区我们这段时间要来检查，可能就会稍微的忙一点，就是这一段时间，
0: 也就是一些阶段性的。
1: 对对对，会有阶段性的。
0: 好嘞，都是有规律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看看电影啊，听听音乐啊，有时间的话去旅旅游。那请问你时间多吗？咱们是不是就属于那种事业单位或者是公务员那一类啊？
1: 是属于事业单位。
0: 事业单位。
1: 然后我们这个休息吧，就是我们会有年假，年假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也可以提前休。
0: 对
1: 啊，然后会有个10天半个月这个样子，然后会有时候我出去旅游也会带着父母去，
0: 10天半个月，没错，跟我们一样啊，都是有年假，然后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那你
1: 对对，
0: 你喜欢旅游吗？就是当你工作的时候，你会盼着下一次假期的来临吗？
1: 会呀，
0: 会
1: 有这种想法，也会盼着，哎呀，我明年又可以去哪里哪里玩了。
0: 你会给自己做一个计划
1: 啊？对。
0: 好，那我具体问问你，今年你想去哪里？最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
1: 今年的话，其实我还是想去一下苏杭。
0: 去苏杭？苏杭不是抬腿就到吗？周末都能去啊。
1: 但是时间不够的话，你去那里有，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是跟父母去的，好多地方都没有去转到，然后由于父母的身体也不是当时也不是很好，然后好多地方都没有转到，
0: 比较费腿，
1: 所以今年就想再去把我上一次去没去过的地方想把它再游览一遍。
0: 那你这次是打算自己去还是继续带着他们？
1: 其实我是想如果说合适的话能找一个伴侣去是最好了。
0: 那当然啦，好吧，所以你要抓紧哦，看看在下一次年假到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凑一凑，比如说咱们国家这几个小假，哪怕是有3天的假，我们凑一凑嘛，也都可以。其实苏杭并不远啊，我觉得一个星期应该可以了，一个星期。
1: 因为你还要品尝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啊，然后 啊，反正我挺喜欢苏杭。
0: 嗯，那我
1: 因为我也在攻略上已经看到了很多，
0: 哇，
1: 好多地方我都没有去。
0: 那我跟你说一个旅游攻略啊。因为我们也是凑着年假出去玩，有时候时间呢也非常的紧迫。我一般啊，查好攻略之后呢，我不会在白天去专门去吃，除非我走到那儿了，比如说爬了个山下来正好，或者说逛一个什么地方正好在那家，我就去吃。因为它挺费时间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尤其是你一个人旅游，你再刷个手机刷个视频，可能你吃个饭，你原本打算一个小时，可能你不知不觉就做了一个半小时啊，非常的
1: 对对，
0: 有点浪费时间。当然啦，如果你是散漫游、慢慢游的那种，就当我没说啊。那这样时候，我一般都是把吃这种大餐正餐啊放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回去了。然后我们把这个作为晚餐我来吃，这样的话呢，心情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愉悦啊，也可以敞开了吃，然后呢步行再回去把它消化一下。
1: 嗯，
0: 白天吃真的你还要去找，还要排队，有时候可能啊，
1: 嗯，
0: 有时候比较费时间啊，我一点小小的建议。
1: 对对对，
0: 那
1: 可以接受
0: 好，那接下来一个开朗的随和的认真工作的姑娘，我可以这样理解你啊。然后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怎么样的呢？我刚刚其实已经说了，我们想找一个爱人，我们亲亲爱爱的一起去看山河，看似水流年，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嗯
1: 嗯，就是我希望吧，男生的话在87年以后吧，然后身高1.70米左右。然后工作稳定，然后能跟我一起，我1.58米，
0: 工作稳定，
1: 对，
0: 嗯，
1: 然后南京本地人吧，
0: 嗯，
1: 学历的话也可以，本科以上，
0: 嗯，
1: 然后性格就是开朗阳光，就是也我也希望他能外向一点，多与人沟通嘛，
0: 嗯，
1: 然后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内向的。我还是希望就是遇事儿两个人能商量啊，然后不会说是啊，我说了我一直在说，你一直不说，这样就是感觉没有共同语言一样。
0: 你是想找一个有共鸣的、事事有商量的人。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也别给咱们的这个一些内敛的朋友扣帽子。对对，因为内敛的人他只是不愿意社交、不爱社交、不喜欢社交，并不代表说他就没主意。这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误解到那种不爱吭气的人，怎么觉得你们老不吭气，这话都让我说了，什么事都我做主。实际上呢，在一段关系里，尤其是在我们的亲密深度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婚姻生活中，你越管得多，你越说得多，那个人越往后退，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
1: 好像是。
0: 你越管得多，这个人就越不管事儿，不是吗？是吧？你看好多婚姻里面好多这样丧偶式带娃的不就是吗？
1: 对
0: 啊，全是妈妈在搞。我想提醒你的就是，当然我们找一个开朗的、活泼的更好，这是我们的理想型。但是呢，如果那种内敛的，我们单位其实就有很多做网管呀、做那个设计师，他就不咋咋呼呼的，但是他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遇人就能打开话匣子的。往往你跟他在一起，你也要跟他找话题呢。哎，小王，你吃了吗？什么的啊，等等。但是他们非常的负责，非常的认真，对家庭对爱人都非常的好，所以这类宝藏咱们不要忽略掉。别因为他们不说话就给他们先扣帽子，哎呀，这个人那么内敛，算了，下一个。认真的翻开，
1: 这一方面我有点忽略了吧。
0: 认真的翻开他那本书，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吗？我们女孩啊也有这样的，他们会主动的告诉我，就他说他不爱说话，在熟人面前那巴拉巴拉的小嘴话多着呢，但是在生人面前有点加深。你想有些男生是不是更是如此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挥我们的特长。如果我们看上了，就像那个电影那个阿米尔上，我们自己可以撂个话题给他，展开这个话题，翻开他这本封面，看看这个目录里到底写了什么，再决定要不要读下去，要不要拥有这本书，要不要买回家啊？
1: 好
0: 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我23525215跟红娘老师预约，让老师别闲着，给我们快快的、多多的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尽快的做出匹配，好吗？
1: 好的。
0: 祝你快乐幸福，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

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你最珍贵，一首老情歌。半点回来，调频 91.4 中波 1053， 继续双频同步的幸福时光，子君继续和你在一起。刚刚过去的节目上半场半小时是我们的幸福情缘，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每天此时我们一路同行，52235215。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来得及为自己或者是为我们爱着的人来发布单身的信息，明天一定请请早咯，我们在空中鹊桥继续相会。半点回来的公益情感课堂，延续着上半场的主题，我们继续在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你最珍贵，我的朋友们。之前呢，在我们的侯年老师来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是我们节目还是一个小时的时候啊，经常啊、是每天都会见到我们的侯年老师们，其中呢会听到他们的反馈太多，他们工作在一线的那些单身男女，经由他们的手牵线搭桥，然后走进了恋情，走进了亲密关系。那有的呢走得长一点，有的呢走得短一点，有的甜甜蜜蜜，有的呢啊一次一次的返回，不停的寻找，似乎在爱的路上就没有尽头啊，等等，零零总总的爱的故事。其中在有一天在做节目的时候，老师跟我说有一个嘉宾啊，他很早就结婚了，但是呢也很早就离了，也可以说是闪婚闪离吧，后来呢过着自由多样的人生。嗯，还有一个嘉宾呢就明确的跟侯年老师们说，他说我就只谈恋爱不结婚，我就想找同频的，只谈恋爱的，也没错啊，因为我们的是幸福情缘，我们是南京幸福婚恋机构嘛，有婚也有恋，但只能说我们大部分99%都是为了找个恋爱对象然后走进婚姻的。可是这个社会真的很多元，你也得承认确实是有人他就是来只找对象不结婚的哈。那那个人呢就给自己构建出了一个理想的三角啊、还有呢就是嘉宾啊、他在一对一的从校园到婚姻的关系里面有20多年了。所以今天的节目下半场里，我想我们不谈那些只恋爱不结婚的，也不谈那些过着多种多样自由自在单身生活的，我们就来聊一聊长情的。在走了很多年的情爱路上，那条路上的风景。其实很多看似美好的长期关系啊，时间一长，背后总是有不同程度的欺瞒和背叛，而很多真实的忠诚的关系呢，又往往建立在传统的压抑的价值观，或者是低欲望、低流动、低成长变化之上。那这些可能对我们今天的话题都不具备参考价值，因为现在更多的人他们持续的成长变化和探索，他们需要新鲜感和生命力。那么这种人还能够拥有着长期的高质量的

至今十张时间依然隐隐约约有着米女士和陈同学的爱情传说，他们两位是

从校园到婚姻的故事。这两位现在呢都是头部大厂的员工，他们的故事其实要从女生高三，男生大一开始，到现在算算看差不多20年过去了。表面上看他们俩像是走着传统的路径，按部就班的那一卦，很标准的结婚生子过日子。但是如果了解的多一点，就会发现啊，这种表象的下面他们根本就不再随波逐流。其实很多人在人生的早期都是搞不清楚自己的，要谈几段恋爱，多多的实践才会慢慢的发觉，哎，原来我是这样的，哦，原来我是要那样的。而这个陈同学一开始呢，至少还是知道啊，自己对深度情感链接的诉求非常的强，说人话就是他就想要谈恋爱，认认真真的谈一段恋爱，走进婚姻的，所以呢，他就很看重情感的稳定性。说起来好笑，陈同学这个男同学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他妈妈唯一叮嘱的就是不要受爱情的伤哦，不要失恋哦，怕他儿子受伤嘛，对吧？而那时米女士身上重感情的特质就非常的打动他。他们俩其实是来自于同一个画室的，当时呢米同学米女士是想考陈同学那所大学，两个人因为艺考的专长给学妹一些帮助啊，然后慢慢的走近了，而后两人就像是两株逐渐的生长缠绕在一起的植物，这种分不开的状态直接的影响了他们俩之后的人生选择。从本科到硕士，尤其是后来的实习和工作，他们都属于为了不异地而放弃过一些顶级的机会。而分不开是因为爱吗？陈同学并不那么觉得，爱情只是一个因素，他坦然地承认啊，里面还有习惯，有亲密小伙伴之间的友谊，还有作为成人的害怕孤独。而两个人之间是天然的合拍一帆风顺的吗？完全不是，他们俩的个性是相反的两极，男生啊更偏所谓女性的思维，比如说感性，没什么野心，而我们的女主角呢更偏所谓男性思维，比如说果断强势，后来呢也的确成长为了一个大女主。那这句金句就是出自于陈同学的，他说啊，时代变了，男人才更适合居家，因为现在带娃卫生做饭拿快递都是体力活，女人更适合上班，信息情商社交配合更优化。你看看人家这个认识。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个性在恋爱期间有很多需要磨合的部分，在步入了婚姻之后，他们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又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双方家庭同样哪儿哪儿都不对付这个局面。哼，我们东方人结婚啊，这个有时候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啊，是两个家族的联姻啊，所以这两个家庭哪哪都不对付，而育儿呢更是遇到了实施性的难题。但是他们俩依然很好，我其实挺能拆解表面的岁月静好，探究深层矛盾和阴暗的人，但是他们俩越拆解越发现无懈可击，只能够叹服他们俩这大模型实在是太牛了。因为这两个人已经把亲密关系里所有的能探究洞察拆解的全都干完了，你几乎提不出他俩没有互相讨论过的问题，也找不到他们忽略的角度。构建大模型只是其一，而更牛的是他们俩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升级迭代。所以第二趴的核心经验是在流动中稳定持续的生长迭代。

又是一首一眼万年的老情歌，各位，让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人翁啊，20多年的婚恋历程，那么长的时间的人生跨度，没有人留在原地，每个人都在成长变化，自我更新，而关系和相处其实都需要跟着更新。那我曾经问他们感情是否有经历，虽然总量在增长，但里面的成分在发生变化呢？比如说从开始的激情多一点，到后来的亲情和友谊多一点呢？陈同学觉得不是的，他说他不能说是一个量变，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感情是10分，后面是20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伴随了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个的情感它会随着我们不同阶段不同特性的改变，然后恰好能够磨合在一起。它也不是所谓像数学题一样的一个累积，也不是我们所谓的一开始激情多一点啊，后面的亲情多一点，不是的。它只是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找到当前这个阶段最适合的状态，如果没找到，那就磨合呗。我们很多人对亲密关系的想法是确认，对不对？确认关系了，

达到某个目标了，那就可以懈怠了啊，松口气啦，女朋友谈定了，男朋友谈好了，松口气了。不是，现代的关系当中没有这种一劳永逸了，朋友们，人要能实时的觉察调整，持续更新。所以我说很多的长期关系会面临渐渐走向没有那种亲密度的问题啊。但陈同学他们说他们俩不是，他们俩完全就一直非常的亲密，没有衰减。那么长的时间，不管是人格建立，还是对于世界的感知，还是两性关系，基本上是大概一到两年吧，他们就会进行迭代。在亲密关系一样的，他们的新鲜感是会变的，在不同的时期里诉求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让他来看的话，他说我很难去同样的一件事情坚持一两年，除非是迭代升级，迭代起来他就会更有默契，并在外面去寻找新鲜的新鲜感会更加高效。所以朋友们听懂了吧，这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我们人都有欲望，都有私欲，欲望的消失往往和双方都变成了不变的功能角色有关系。重新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欲望的消失啊，往往和什么有关系呢？往往和亲密关系当中的双方，他们都活成了不变的那个角色，他们永远带着那个功能是不变的，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欲望的持续背后，为什么他们夫妻两个却永远对对方有渴望呢？不管是心灵还是身体，是因为他们俩从来没有停止更新自己，没有停止成为有生命力的不断生长的人，同时不断的重新认识彼此。就好像他们说爱一个人一年两年十年不难，难的是一次一次对对方失望，同时一次一次又想要跟对方谈一场永远的恋爱，这才是爱。那为什么我们父辈们的传统的稳定婚姻不能够让我幸福呢？因为我们当代人从内部的认知和自我到外部的环境和社交，整个都是流动的变化的，成长性巨大。那明女士和陈同学他们这对亲密关系就符合这种在流动中的稳定，在生长和变化中一致，乐于动态调整平衡，这才是符合我们当下的观念。这种流动和变化让我们在长期关系里压抑的部分大大的减少了，但是总归人多少还是会缺新鲜感的。那么在这一点上，老一辈们他们是用压抑的传统观念让人在自我阉割中自洽，这同样也是我觉得当下已经行不通的。这两个人你看，他们直面人在新鲜感上的需求，在除了不能出轨这个底线上，几乎所有方面他们都在主动的寻求变化。比如说陈同学他几乎不进同一家餐厅，前两年喜欢研究给老婆搭衣服，现在又喜欢在家里研究烘焙和甜点。而明女士呢，她说居家生活还得靠百变的陈同学她老公。那明女士一个接一个的挑战工作上新的项目，一旦项目做到了平稳期，就立马给自己上新的挑战。所以他们俩对出轨有着比较古典的标准，就是身体出轨，哪怕身体上没有，精神上整个已经移情别恋了也算。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不靠压抑能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实时拆解，实时觉察。任何欲望都是能够被拆解和重新分配的，他们完全没有羞辱出轨的动因，而是抱着平常心把它理解为关系里出现了新的需求信号。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更聪明的选择，而是他们俩就想好好的走好这条情爱路。这完全不是出于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是要不是也不是他们俩只能认同自己的选择，相反他们俩各式各样的朋友非常的多，就没有人像他们俩这样的。他们俩像我一样非常的欣赏他人的不同选择，他们是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活，也愿意承担这种选择对应的代价。如果你想听更多这样的一对生活中，他们已经在婚恋生活中走了20多年并不出轨的这对情爱爱侣这对关系，好吧，直面它，直面新鲜感匮乏和欲望的拆解，20多年不出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明天我会继续跟你详细说说。如果你还愿意听，那么明天继续锁定吧，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此时此刻的
1点到2点。

幸福时光，我是子君，期待明天和你继续在节目里相会。无论是上半场的幸福情缘，还是下半场的幸福时光，让我们继续谈谈。

0: 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1: 嗯，对。
0: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秘密，实现身心的。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哦，
1: 告诉我，你这样吧，助理跟他联系一下啊，助理给他联系一下，把那个你问他一下是哪一个学校的各科小分是多少，并且把他的号码留下来，然后我们进一步的给他进行分析。
0: 对，
1: 哎，因为有一些家长他还是不太愿意在直播间，或者是电台里面去透露太多的个人情况
0: 啊。他已经讲了，他说他是普外高新的
1: 啊，普外高新在整个桥北那边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公办初中，还是不错的，每年考试的成绩还是很喜人。

0: 对
1: 啊，所以他们的学校的师资还不错。
0: 嗯，
1: 那么学生在这个里面好好学，我估计啊，四星高中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家长朋友不需要太多于顾虑。
0: 嗯，
1: 你把各科小分发给我，然后我看一下孩子，
0: 嗯，
1: 从现在冲刺一个月还能够有多少提分空间？
0: 提醒大家，右下角的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可以联系。这样的话呢，我们张老师也能够。了解到您孩子的一手资料，给您做出更好的这种规划和交流。
1: 是的，是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今年的中考呢，其实有一些变化，就是浦口的家长是可以比较好的，
0: 嗯，
1: 能够冲刺一些比较好的学校的啊。就是我们原来呢，老浦口的是不可以报考市区的高中的，
0: 嗯，
1: 今年呢也可以报考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那么对于一些中上等的孩子，以前我们能够，如果考不上杨二，那可能下面断档的学校就，差距非常大。
0: 对
1: 啊，杨二呢600多分、
0: 嗯，
1: 然后你如果考不上杨二，你就只能上什么？上新疆中，
0: 嗯，
1: 上那个大厂中学，那个分要差损失好几十分呢。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特别是老浦口的孩子来讲，就特别特别的可惜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了这个政策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哎，多了市区有那么多学校的选择之后呢，啊，孩子就不怕浪费分数了。
0: 好的，那我们娟儿来了。问张老师下午好，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句话你肯定愿意听啊，
1: 哎，
0: 又瘦了吗？
1: 啊，是吧，
0: 对，
1: 就这样子你都能看出是吧，真是，
0: 对对对，
1: 谢谢谢谢。
0: 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加上关注啊，现在二模快到了，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面和我们的张老师进行联系。同时提醒大家呢，我们五月进入到5月18号的这个礼拜以后呢，5月23号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张老师还是要带领家长们去往五台山。这次呢是双休日，时间呢变成了2天，更加的紧凑，更加的直接。所以呢，您如果愿意和张老师一起出行，然后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呢，请您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进行联系。那么在这个周末结束之后呢，张老师马不停蹄，5月31号回到南京，然后就是5月23、24、25已经回到南京了啊。那么5月31号呢，还是有中考不焦虑和招商银行的第3场系列讲座，又将召开您。

0: 注意一下我们的陪伴之旅，点击以后呢升级更快，所以提醒大家呢和我们的张老师进行联系。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1: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的张老师呢，这个我发现每到礼拜一的时候张老师都有点疲劳啊，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确确实实是连续的作战啊，很累的啊。我们周六周日呢很多人是双休，对于张老师来讲那是更加繁忙的工作的两天啊。小白牙手座说，你不是说今天要休息吗？
3: 是休息啊，但是我电台不休啊。
0: 对对对对啊，对，
3: 只是我人休息而已。
0: 不能再休的话，电台的听众要不干了，哎，不干了，直播里朋友要不干了，哎，好吧。那么我们张老师还是为大家，这个想的很多啊，澄澈未泄讲说张老师瘦了很多，美翻了，
3: 谢谢谢谢。
0: 双口里说张老师最近要累了，对吧？
3: 已经开始累了，
0: 后面现在才开始，
3: 是的，是的，
0: 好，
3: 没错没错。
0: 五口天讲张老师好，我昨天听讲座的，请问建岳区一模。510可以选择的高中有哪些推荐？
3: 510是裸分还是全分？
0: 对，就是你要告诉、
3: 这个很重要啊。
0: 张老师是裸分还是全分？
3: 对。
0: 然后这个裸分的话呢，510那是要加70，如果全分510那要减70啊，好吧？啊，510裸分。
3: 510裸分其实这样的，你建业高中的分校是肯定是可以上的啊，在你们建业区。
0: 对。
3: 那么当然你冲刺一下，我觉得建高本部也是有很大的希望的啊。当然，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各科小分是多少啊？我的助理，你昨天是联系过？你昨天是参加我的讲座的时候？
0: 对。
3: 那我助理跟你联系一下，你把你的各科小分发给我啊，然后我来帮你分析一下孩子还有多少提升空间。
0: 对对对，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是。更直接的联系，咱们就会得到更好的一个，这个结果啊。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呢，越是紧密的和我们张老师联系，张老师能够越详细的知道您孩子的情况，可能分析规划会更准确一些。
3: 对的。
0: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抖音上面呢，跟我们先取得联系。有些问题呢，你可以初步提出来，然后呢，跟我们取得联系以后，咨询点这里，我们跟您紧密联系以后呢，可以跟您了解了详细的情况以后，详细的给您来规划，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情况会更好一些啊。好的，那么我们提醒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场的节目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是我们同步直播的抖音，那么您可以呢进行观看。我们节目现在。抖音直播呢有两个时间段，那么比较固定的时间段呢是我们每天下午5点到6点 FM 104.9江苏这个故事广播的这个有请张老师，那么比较激动的这个直播呢基本上呢现在是每天晚上7点半到8点我们张老师的直播。 Miss 高很心疼你说要放你回去睡觉对，等会儿您下节目以后可以稍微眯的
3: 休息一会儿，
0: 哎，眯的一会儿，
3: 不能把大嘴一个人放这儿。
0: 哎，没事，我也可以说，其实我们经过张老师的这个熏陶之后呢，这个还是可以和大家做一点这个不焦虑的交流的。
3: 对对对，
0: 对吧？
3: 而且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也值得高兴的是，昨天我们在家长沙龙的时候啊，就前天16号的家长沙龙的时候啊，有一个妈妈，我都从来没有见过她，
0: 是吧？
3: 她是在我们江宁校区，目前初三全托的，她之前是在别的地方全托的，她第一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因为她。成绩没有得到提高，后来在我们这里第一天来试的时候，试全托的时候，他说他觉得感觉很 很担心，怕像之前的

0: 一样遇到一些就是不负责任的一些人，所以他第一天来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
1: 啊。
0: 那第二，但是当天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孩子告诉他说妈妈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然后他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5月16号的家长沙龙，那个妈妈来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来感谢我们的
1: 哦，
0: 哎，感谢未来书的团队的。所以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是每每遇到这样的一些家长，他们的孩子在未来书的成绩得到提高，然后他来感谢我们的时候，然后我说真话，我其实我很感动。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意义。
1: 你是其实收到这样的这个消息是最开心的。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我觉得比什么都开心，
1: 比请吃龙虾还开心，
0: 比请吃龙虾还开心。
1: 对，
0: 就是他要是成绩考得好，其实我请孩子吃龙虾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收到这样的消息。然后再吃龙虾更开心，
0: 哎，更开心，更开心，对，
1: 哎，
0: 就像大嘴，就像你做了这么多年广播节目，然后如果你走在大街上，别人或者是看到你，或者是从你的声音上面就认得你，然后告诉你，其实你陪伴他度过了很多，就是开心和不开心的日子，你也会觉得，
1: 对，
0: 你的灵魂会得到升华。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您讲这个话之前，就是我去出差之前，
0: 哎，
1: 我这个截了一个图，在我的朋友圈发了
0: 啊。
1: 我有一个粉丝，
0: 哎，
1: 说，哎呀，终于刷到你的抖音，看到你的人了。
0: 哦，
1: 我从2019年听你的板凳故事会，
0: 哦，
1: 听到现在啊，哎，你讲的真的是好
0: 啊。
1: 然后呢，我说这个也有可惜，这个节目今年刚刚停，但是呢，
0: 哦，
1: 我们。这个板凳故事会没有了，但是有请张老师，我觉得我跟您的这个搭档更加的开心。今天我们这个开会的时候还讲啊，就是我们的大蓝鲸这个 APP 啊，马上还要求我们这个主持人呢都继续的开播客。我就在想，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跟张老师一起在播客里面聊聊。
0: 好的，好的，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在播客里面聊呢，可以是围绕着教育，
0: 对，
1: 也可以呢围绕着我们喜欢的内容。
0: 哎，对对对，
1: 我们
0: 美食啊，
1: 我们俩拓展
0: 历史啊，
1: 对吧？
0: 明朝那些事儿啊，
1: 对吧？
0: 对对，
1: 哎，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从9月1号做节目以来，就是真的是还是很默契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也跟那个叫什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助理小哥脸上泛起了笑容，他也喜欢这个环节，
1: 对吧？一起聊，
0: 对，一起聊，一起聊。
1: 而且我们可以在播客里面可以讲南京话。
0: 哎，对，
1: 我们不光叫美食，不光讲历史，我们可以讲
0: 放眼
1: 南京，
0: 南京话，
1: 大南京，
0: 哎，大南京，大南京。
1: 张老师也是我们南京的这个。
0: 其实我们这一次去五台山的时候啊，因为大嘴老师是参加的上个月的那一团，
1: 是
0: 我们参加上个月那一团，
1: 这个
0: 五台山之行的祈福之旅的时候呢，我去之前我就跟大嘴说了，我说我们那个导游啊博古通今，
1: 是，
0: 哎，你说什么他都跟你搭得上。
1: 对，
0: 哎，后来呢，就因为我特意跟大嘴介绍过啊，所以这一次大嘴见到他的时候也是，不管是道教的还是佛教的，不管是这个山西当地的历史还是明朝的历史，跟那个女导游都聊得相谈甚欢。
1: 对对对，因为有大家共同的语言和爱好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他也是非常喜欢历史。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也是非常有知识的。
0: 而且你们俩给我的印象就是你俩为啥都能够把历史人物的名字记得那么清楚
1: 啊，对吧？
0: 哎，
1: 对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喜欢历史人的最基本的。
1: 张老师记得也挺好的
0: 啊，我不行，我自叹不如，我就觉得大嘴在这方面真的是，马上嘴边上说就能把它说
1: 出来。也没有，就是这个跟我们这个就是学习评书是有关系的啊。
0: 啊，
1: 虽然说这个评书呢它不是历史，但是呢，它和历史呢它也结缘。所以我们就是讲人物故事的时候呢会了解的比较清楚。所以这个看的书稍微多一点，再加上呢那个记得比较牢靠一点，所以就会然后怎么讲故事嘛。对吧，这个因为故事它不是历史，所以经常在说的时候就跟人家讲说故事就是故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所以呢就是没有顾虑的这个不是这个历史的探讨和研究，大家可能是在一些这个了解吧，互动吧，所以会讲的会比较这个通透一些，大家会共鸣感会多一些啊。好，那么平安喜乐说张老师和大嘴老师做播客是最佳的 CP 组合，谢谢
0: 是吧，
1: 谢谢，
0: 最佳 CP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很好。
1: 喂，赵老师，绝对
0: 大嘴老师也绝对。
1: 对对对，我们用南京话讲，我们来四
0: ，来
1: 四组合，
0: 来四组合。
1: 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有问题呢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那我们张老师呢，就是最近呢他的活动是比较多的，通过我昨天看到这个家长沙龙的这个视频的剪辑啊，我发现。这次的家长沙龙又非常成功。
0: 对，是的，是的，而且这一次家长沙龙来了好几个爸爸，好几个，
1: 是的，
0: 马来斯的，
1: 对对对，比上次爸爸要多，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呢，依然有佳作，
0: 对，是的，是的，我们本来以为我本来以为这个不行的呢。我觉得这可能因为连续两个月开嘛，我觉得可能来的人不多，没想到还是来这么多人，
1: 对，还是
0: 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
1: 对对对，这真正来了，我们还是欢迎做的啊，然后呢，我也看到很多的妈妈们在聊的时候呢，先笑，然后又流泪，然后又笑啊，这个还是很好的啊，这个生意行吗？哥俩说来支持了。
0: 对的，昨天他就在直播间就点灯牌了，今天应该是看的是第二场直播了吧？
1: 对对对，
0: 粉丝等级已经升到两级了啊，
1: 这么
0: 来支持了，谢谢，谢谢。
1: 哎，猫咪说张老师最近辛苦了。
0: 是的，是的，
1: 确确实实是辛苦，
0: 有一点，
1: 确实是辛苦。
0: 但是，哎，猫咪，我不是让你跟我的助理联系的吗？你是不是那个后来有没有跟他联系？就是，如果要是你在市第一医院那边下班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孩子的情况的。你跟我助理联系一下。
1: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呢，这个时候呢。稍事调整一下，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呢，场外的热线是1306251182 1306251182，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和我们的张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回到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一起关注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千万别错过一首好听的国风歌曲送给大家。
2: 三七万错，乃是为父一

0: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好的，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让张老师呢稍微调整了一下。其实调整一下也是在直播间里面也和大家扫了好久啊。
2: 嗯，
1: 对，我们的广播呢是会让张老师呢稍微休息休息的啊。双口旅说，哎，我们先说瘦的事情啊，我知道的，张老师要听人家讲他瘦，哎，好，那个我们张老师。

0: 师呢确确实实是有点辛苦啊。那么我们大家这个加团和送灯牌，冲粉丝团团任务。
1: 对，
0: 嗯，然后爱猫咪说，都喜欢您的节目啊。
1: 啊，
0: 哎，然后
1: 有很多的同事。
0: 对，对，好的，嗯，我们来看啊，这个，哎，什么？懂了，不上班就是，不上班，这个你
1: 不上班就没有压力啊。
0: 对，
1: 不上班，然后就心就静下来了呀。
0: 不上班，你
1: 上班的时候，我就是就像刚刚他们说的一样，就是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一点压力了呀，或者你有一点情绪了呀，你就会想喝一点小甜水啊，喝杯奶茶，
0: 或者吃点东西，
1: 喝杯咖啡啊，然后提提神啊，然后吃点东西，然后缓解你情绪啊。那你在吃的这些食物，其实实际上就是给你的身体的负担。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要是放假在家的话，有可能啊。有可能你躺在家里，你可能一天就吃两顿，或者一天就吃一顿的情况下，你就瘦了。
0: 人家讲说，一直睡觉会瘦吗？
1: 会啊，因为不进食啊，当然会瘦了。
0: 一定会瘦，
1: 一定会瘦啊。
0: 那个爱猫咪就讲，我也是一上夜班胖四斤，休息了瘦回来。
1: 那他真的身体好好，你休息的时候你还能瘦得回来？像我感觉我休息了之后我瘦不回来。
0: 我们不讲了吗？不是胖，是浮肿。
1: 是副总，
0: 好吧，哎，好吧，
1: 是幸福问，是幸福在膨胀。
0: 说看来很胖的人，说明他工作很努力啊。我们想想二师兄不努力吗？
1: 不努力吗？
0: 努力的不得了，
1: 走了十万八千里，还
0: 挑
1: 个
0: 担
1: 子，
0: 对吧？人
1: 还吃素，
0: 人家说沙和尚挑担子，其实轮流挑的，轮流挑的。
1: 他钉耙上面也勾着行李的，
0: 对吧？
1: 对，
0: 还吃素，天天
1: 还走了十万八千里，
0: 还要去打前哨巡赛，
1: 还要巡赛，
0: 还要跟
1: 打妖怪，
0: 还要跟妖怪打，
1: 还要跟仙女儿结婚，装天婚，
0: 对，
1: 忙死了。
0: 还好不容易偷吃个西瓜吧，还要给孙悟空搞的西瓜皮花，
1: 摔一跤，
0: 摔好几跤，一路摔啊，对吧？
1: 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
0: 怎么呢？
1: 他们不是吃那个人参果吗？沙僧和孙猴子就在那边细嚼慢咽，对不对？
0: 对。
1: 猪八戒不是一口就吞下去了吗？
0: 对。
1: 啊，我每次看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就特别仔细。
0: 为什么？
1: 我就在想，那么大一个人参果，他是怎么一口都把它吞下去？
0: 他喉咙管粗呗。
1: 哎呀，然后我就在想，哎，他怎么吞下去的呢？他怎么演出来的呢？我就小的时候，我一直表示好奇。
0: 不是因为那个，
1: 我如果有生之年我要见到马德华先生。不是马德华，是叫马德华，
0: 是马德华。
1: 我见到马德华先生的话，我一定要问他一下那一集他是怎么拍出来的。我从小到大的疑惑。
0: 因为那个面具下面是塑料的，
1: 那也不至于摔到面具下面吗？
0: 哎，反正这个有。
1: 然后就是他那个就是好丝滑哦，他真的就是吞下去了。
0: 对。
1: 然后我有生之年如果见到马德华先生，我一定要问他一下。马德华先生就见我一面了，到南京来的时候见我一面了。
0: 这个张老师也想见德华
1: 啊，我也想见德华。
0: 确确实实，
1: 然后就是，这是我一直以来看，从小到大看《西游记》的困惑，
0: 对对对，
1: 困惑。我不觉得什么
0: 其他的，可能有特技呢？
1: 特技，我其他的特技我都觉得不稀奇，然后特效我都觉得很正常。就这个，我觉得如果要这个也是特效的话，我都觉得好丝滑哦。
0: 对啊，
1: 他演的就好丝滑，
0: 可能练习了，练习了，
1: 练习就真把吞下去了，
0: 也有可能。
1: 我的天哪，
0: 对吗？
1: 有直播间有人回答了，充气的人参果啊，这样子啊，
0: 对吧？哎，就是这样的
1: 啊，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呢，如果要是从《西游记》里面来讲，
1: 糯米糖做的吗？你放到嘴里就化掉的那种吗？
0: 棉花糖也可能
1: 啊，是啊。我的天
0: 哪！其实要是从《西游记》里面来讲的话呢，猪八戒一口把人参果吞了也不稀奇。
1: 那怎么呢？
0: 因为你知道这个唐僧师徒四人的真实身高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0: 唐僧嘛，正常1.77米
1: 啊，
0: 孙悟空就1.3米。
1: 啊，
0: 1.23米，就是说，
1: 这是那个《西游记》原著上是这样写的。
0: 对对对，黄渤演的这个孙悟空，黄渤演的孙悟空的身高是，可能是极其标准的。
1: 哦，
0: 胡顺哎，
1: 所以就小。
0: 小哎，我跟你讲，他小啊，所以人家不，猪八戒可能是最起码3.6米。
1: 好吧。
0: 沙和尚比猪八戒还高4米多。
1: 啊，这是原著上写的。
0: 对呀、他们师徒四人是这样，要不然你就猪八戒一去敲门，人吓死了；沙和尚一去敲门，吓死了。知道吧？你想看那个
1: 4米多，我天！
0: 猪八戒原来是天蓬元帅，他能不威武高大吗？然后沙和尚为什么高？他是卷帘大将他要把脸子卷起来，他

0: 骨子眼的话，他怎么割你足了？
1: 卷帘大人卷的是什么脸子？
0: 是
1: 门脸子。
0: 这个玉皇大帝那个、啊、那个叫什么？朝廷上面的那个柱帘、
1: 啊、哦，那个
0: 卷珠帘嘛。
1: 哦哦哦，
0: 对，
1: 他是那个卷这个帘子的大将
0: 啊。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他要骨子高。
0: 骨子高。
1: 哦，
0: 嗯，对，
1: 好吧。所以猪八戒一口头把他吞的也很正常，
0: 也很正常，
1: 因为他嘴大呀，是吧？
0: 对啊，
1: 嗯
0: 嗯，
1: 对，是的。
0: 好，
1: 对我，但是我的疑问是他电视是怎么拍出那个效果的？
0: 那就是人家讲的可以压缩的吗？
1: 对，是的。
0: 好，来，我们静听花开说，天天都浮肿，压力肥啊！敏感的小黑豆说压力肥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很多朋友呢说，星辰大海我们来看了啊，说陈老师，我家九下以后成绩直线下降，补课也上不去，会是什么原因呢？
1: 嗯，课后。课前和课后的问题，
0: 嗯，
1: 啊，有的孩子，你说他给他补课，你是怎么补的？
0: 对，
1: 你是一对一补的，
0: 是
1: 还是上班课补的？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0: 嗯嗯嗯、
1: 然后如果补课没有，就是补课的老师也没有问题，
0: 嗯、
1: 补课也没有问题、
0: 嗯嗯，
1: 那你的孩子就是在课堂效率和课后练习上出了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不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对你的孩子做出一个判断。
0: 嗯、
1: 你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你的孩子的。这情况要详细的跟我说一下，就我现在讲的，你现在是一对一啊，还是班课啊？
0: 是，
1: 然后是哪个初中啊？
0: 对，
1: 然后他回来的课后作业是怎么做的呀？这个你都要跟我说一下，好吗？我的助理会给你发消息，你看一下后台留言，
0: 联系一下，联系一下啊，联系一下。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还是可以来分析一下啊。好。
1: 嗯，
0: 好。
1: 三月份的时候联系没联系上。
0: 嗯，好，那抓紧时间赶快联系吧。
1: 啊、哦，好的。
0: 好，生意行吗？哥俩说，我帮我朋友问一下。
1: 嗯，
0: 是个女孩，江北裸分440，要去卫校吗？孩子没什么去高中的动力，觉得高中太累。
1: 去卫校啊，这多好的、这个分数够的呀，
0: 对对对，
1: 去卫校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么我们的助理老师呢已经联系了啊。
1: 陈彻卫先说、我亲身体验过腰椎间盘突出，躺了一周瘦了3斤。
0: 对，
1: 那我回家躺着去了。
0: 躺你下次躺着直播
1: 抖音不允许躺着直播，
0: 抖音不允许躺着直播、
1: 抖音躺着直播会被罚违规。
0: 那您就是用什么角度来？你躺着，然后给人家看着角度是站着。
1: 哦，这样子是吧？好的，好的，行，
0: 对吧？
1: 这是可以的，
0: 这是助理嘛？
1: 啊
0: 他教你织布，他要付出辛劳，对吧？你躺着，然后他要带你模拟出你不是躺着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说起腰椎间盘突出，我的腰椎没有一个关节是好的，
0: 是吗？
1: 1、2有问题，3、4有问题，5、6有问题，就我感觉我没有一个腰椎是好的。
0: 好，勇敢的小黑豆问张老师的项链好好看呢。
1: 啊、哦，是吧？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0: 对吧？
1: 心雨说，睡觉不工作，压力小，皮脂醇降了才能瘦，是吧？所以说没，还是不要有压力，真的不能要有压力。压力胖呀，我做抖音的时候，120斤，
0: 对吧？
1: 我前段时间150几斤，所以你想想看
0: 啊、
1: 对啊，我春节前152，155，
0: 看不出来。
1: 哎，冬天衣服穿的厚吧。
0: 哦，但是最近确确实实是瘦了。
1: 是的，现在瘦了10斤嘛。
0: 对，好，那我们来看看啊。余宝告诉你，余下之步不就是躺到的吗？
1: 啊，那个他所有的舞蹈演员还有瑜伽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0: 他是要有那个
1: 认证的
0: 啊、
1: 有认证的
0: 啊、
1: 包括舞蹈演员他穿的衣服也比较的露肉，他也没有关系，不会被判。
0: 好的，那我们就知道了啊。YC 陈老师，听说曲阜的孔庙也是比较这个如愿的地方。
1: 那星辰大海，你把你孩子的情况要跟我说一下，然后名字要发给我，我来找他们来发一个看一下这个孩子的整体情况。
0: 好，
1: 因为有的一些孩子他课堂上自己在学校里面的课上的问题也很严重，比如说星期一到星期五你自己在学校要好好学，对吧？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在未来书上个课，或者你在别的地方补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孩子的情况给他一个查缺补漏，对吧？但是你如果周一到周五你自己不好好学，反倒星期六星期天指望2个小时，这个也是有一个问题。所以我刚刚说了，是需要要我们来综合看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你不要着急啊，把你孩子的名字发给我就可以了。
0: 我们进行到这里啊。我私人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张老师。
1: 哎，请说。
0: 我把肚子窝挺过去了。
1: 真的刚捂的
0: 刚才
1: 有点捂啊。
0: 对，因为这个 上节目之前呢，
1: 哎，

0: 结果我突然看到一个非常这个反正不看美食博主直播然后我又没吃东西我就特别特别的就有饥饿感然后说有饥饿感就是在消耗对
1: 我是这样的我以前没有减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吃播
0: 是吧
1: 特别喜欢看然后就基本上你们说的那些吃播我都
0: 你都了解
1: 我都关注然后我觉得看他们吃东西好香啊
0: 是
1: 可是我自打减了肥以后我现在对于吃播都没有兴趣了
0: 你
1: 然后以前我会买很多的一些麦当劳的团购券
0: 嗨
1: 现在我都不打开了直播间我都不打开了我就没有想法了我现在看到吃播我都没有想法
0: 对
1: 看到吃播我觉得会划走因为我觉得没有食欲了
0: 是吧那你还是要看一些就是你看我看吃播我不看南京的
1: 你看外地的
0: 对
1: 我外地的我也不看了
0: 我看南京的我马上立刻下节目就冲过去了我看外地的对吧
1: 反正我现在已经对吃没得什么太多兴趣了
0: 哎也会啊人会是这个
1: 对我已经没得太多什么兴趣了
0: 但是其实当然了是因为有人
1: 我就告诉你俩那天我们三四个人去吃龙虾我们点了一份六斤的我想我们三个人怎么也能吃得完
0: 是的
1: 因为潇潇是后来的嘛他也没吃一点就是了然后我们居然六斤龙虾都没有吃完
0: 是吧你们吃的什么口味蒜泥的
1: 蒜泥的
0: 我
1: 们大概还剩了大概一半
0: 那其实也是很有也很好的
1: 然后那个粉丝送的所有的烧烤我们全部打包带回家了
0: 是吧
1: 没有人
0: 其实这个蒜泥龙虾它最好的这个
1: 面条
0: 对
1: 透面条太好吃了
0: 我跟你讲龙虾吃不了几个面条能吃四百
1: 好你看明星妈咪那几个我以前直播的时候
0: 对
1: 我以前直播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吃东西饿了晚上吃东西吃鸡腿其实不是鸡腿是鸡翅
0: 好对
1: 但是现在我就没有兴趣了
0: 您吃这个鸡翅啊它是有诀窍的这个拿着这个那个地方在嘴巴里面一拧然后骨头出来了肌肉全部进去了好吧我是老虎刘来说了一个好消息说在未来数周六周日两天周测目前语文考了第一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对吧
1: 是的是的老虎刘家女儿很认真很认真她是我们今年带的所有的孩子当中就是自觉性自律程度然后认真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孩子
0: 对
1: 配合度也非常高的孩子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小刘妹妹能够在这一次的中考里面能够放个大烟花给我们然后到时候张老师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们来给你放礼花期待期待真心期待
0: 这个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张老师觉得疲劳要慰问张老师的话呢这些消息可以多来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用北京土话说那心里面跟喝了蜜似的
1: 喝了蜜似的
0: 对吧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这种
1: 对对对
0: 非常的快乐的
1: 对因为孩子成绩的提高是我目前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而且你看这个刚才也讲了家长沙龙有人来分享
1: 对
0: 就来学习以后呢本来是心里面很忐忑
1: 对
0: 结果孩子回去亲口说就是很好
1: 对是的是的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其他人说啊他
1: 动不得用
0: 孩子来说
1: 对动不得用最起码就是孩子这是最大的感受而且其实因为中考的学生都已经十五六岁了十五六岁了其实还是其实说真话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他是能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
0: 是的
1: 哪一些老师对他认真负责对他要求高要求严格他是能感受到的说实在话
0: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汪汪问好那个我们好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聊好那我们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这个直播那么在每天晚上的7:30到8:00呢下了节目以后呢张老师会有不定期的直播那我们的104.9 FM 104.9江苏故事广播呢也是有我们的这个每天下午的固定直播的也会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呢会把这个级别升一下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呢填写中考志愿价值是5000元升到15级张老师将会在您的孩子高考的时候呢填写这个高考志愿价值是19800元其实呢我们讲到就是现在我们升到12级中考的家长呢往往在3年以后

0: 高考的时候也升到15级了，所以张老师呢是跟着你们的孩子啊一直在关注你们的孩子呢，也和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这个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同步在成长，
1: 对
0: 吧？嗯，对，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啦。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和大家呢还是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我们的那个张老师啊，这个下播有人关心你，双口吕说赶紧去睡一觉，觉得您有点疲惫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晚上我就不直播了啊。我今天晚上就不直播了，所以就麻烦大家。
0: 是，
1: 不用等我了。
0: 稍微休息休息啊，那么我们也是调整一下，确确实实是这个周末也忒辛苦了啊。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告诉大家啊，身体是很重要的，双口吕讲的，对，我们张老师呢可以调整一下，然后恢复精神百倍之后呢，再给大家更好的进行努力的这种工作和努力的这种规划啊。现在很多人都在问是什么卦啊，什么卦啊，对吧？这个，
1: 这个啊，真是
0: 对
1: 妈妈们啊，就是喜欢看，看八卦。
0: 是的，好的，
1: 好，啊、已经看过了。
0: 张老师后面再跟人家说啊。
1: 我们在我直播间说啊，电台不说。
0: 对，好。那么希望大家呢，这个啊，了解一下我们广播呢，还是
1: 大雅之堂。
0: 有些事情呢，还是得啊，不能说的那么细。
1: 没有被得到。考证的事情只能在张老师直播间说。
0: 对，好吧啊。
1: 以上纯属巧合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0: 对，好的，那么我们再一次的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张老师进行交流的话呢，抓紧最后的时间啊，和我们的张老师呢来好好的聊一聊啊。
1: 啊，反正在直播间的家长啊，这两天呢，因为快要二模了，所以呢，孩子们的情绪状态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家长朋友们嘛，你们就记得把这个孩子的情绪放第一位啊，如果有什么事情也等到孩子中考结束之后再说。然后呢，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呢，就这两天加紧升级，粉丝等级升到12级的时候，
0: 我们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孩子呢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那么现在凡是到了12级或者15级，然后您的孩子今年呢又有高考志愿，有中考志愿的话呢，点击我们右下角的绿色方块咨询，点这里。那么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别忘了我们最近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首先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周末，5月23、5月24呢，大家就会和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呢一起去往五台山啊，我们开启呢如愿之旅。那么这个周末呢，将是一个非常紧凑、非常有收获的这个礼拜。那么很多的家长回来之后呢，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我们秦淮区的孩子，就面临着这个二模的考试啊。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呢还想听张老师的这个讲座，也提醒大家在5月31号我们和招商银行合作的中考不焦虑的第三场系列讲座又要如期开始。您如果报名的话，
1: 也是5月份的最后一场。
0: 对，然后呢您要报名的话呢，就是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赶快联系起来。然后

0: 报名五台山之旅的话呢，也是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赶快联系起来。
1: 然后我们所有想要在5月25号之前给孩子做二模专题训练的家长，跟我的直播间右下角咨询点这里，绿色小方框咨询点这里联系。我们搜集了历年来的所有的各区二模试卷给到大家，让孩子自己刷一刷，对你的二模能够也起到一定的帮助。要知道二模考试成绩进步了，对孩子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你的孩子状态一定会翻倍。
0: 是的，那么
1: 直播间右下角绿色方框啊，
0: 对，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快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把一些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再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我们每天的5点到6点呢，张老师都会在我们的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这是我们的江苏故事广播的直播。那么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关注，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啊。
1: 是的，屏幕前给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展示的就是二模的真题卷
0: 啊。
1: 所有的家长，如果你希望给你自己的孩子能够做二模之前的专项训练的话，赶快联系我的助理，联系搜集资料。
0: 小糊涂日记说明天就可以升到11级了。
1: 怎么他是每天都点那个陪伴之旅的。
0: 对对，
1: 我们今天陪伴之旅点完了吗？陪伴之旅点完了吗？今天
0: 陪伴之旅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告一段落了，我们让张老师呢可以呢好好的休息休息啊，我们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再和大家呢进行很好的交流。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
1: 拜拜，
0: 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慧儿，你回来了，快，还回来，电报电报，贵州来的，你看看。
2: 三月回家，周荣。
1: 哎呀，
2: 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你别担心嘛，人家在大山里头。

0: 那通讯交通都不方便，你咋样？
1: 行啊，好啊，你这一窝蜂回来了再一窝蜂走，我妈也受不了。细水长流挺好的，快洗手吃饭吧。
0: 哎，咋就是白菜嘛？
1: 真的真的，看
0: 不是腊肉啊。
1: 啊，
0: 不是说给我姐留着吗？
1: 这不是不知道你姐啥时候回来吗？那你咋的冻上了？
0: 冻上。
1: 行，哎，妈给你加两块啊，剩下的妈冻上。
0: 嗯，再给我一个。
1: 冻上，那妈给你炒个鸡蛋啊，多放油。

0: 行啊，效果不错啊。哎，你出来了还是水管呀？
1: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
0: 哎呀，我现在只要一离开那个家呀，哇、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浑身快活。
2: 哎，那不用。
0: 哥咋还不来呀？我爸说两个小时之后我必须得回家。我妈一周帮我看六天孩子，
1: 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0: 多好啊！得记了吧？
1: 上次还不愿意倒插门呢。
0: 得记了吧？于红。啊、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3: 为啥呀？
4: 不是春燕咋的？你家有儿子了，让老孙家绝后啊！
0: 啊，你们打力呗，快点呗！哥，来了！
5: 哎，辉儿，
6: 辉儿来了！
5: 哎，
7: 我来了
5: 啊！哎，姑娘，菜单。
0: 好嘞。
5: 今天我请啊，
6: 你不请谁请？你张罗怎么
0: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
5: 干啥呀？我俩正一样。
8: 吴姐，
0: 你又没有家庭负担。
1: 在这
8: 儿。来。
6: 哎，啊，哎，不是这样，咱们哥几个呗，咱一人出点，
5: 哎呀，一人拿钱。
0: 就你冲大哥的，你们不知道，他俩姐姐返程以后半年多了都没找工作，就吃我俩跟他爹。
6: 干啥呀你？能把嘴闭上？
0: 不能。
6: 咋的？你还晒脸了是吧？
0: 我晒脸咋的？
6: 你干嘛呀你要？
5: 干啥呢？坐，坐坐坐。
8: 来，请倒上
5: 啊。干啥呀？咱不是说好吗？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都忙这忙那的。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干啥呀？
6: 没事没事
0: 啊。就是，有我哥在呢，想吃啥尽管点，反正是他给结账，对不？
5: 对。
0: 服务员，哪个菜最贵啊？哎呀，要不是炒一本吧，把他吃成个穷鬼。
5: 来这样吧，
6: 我整一个那个驴肉段、
0: 哎。我要一个溜烧猪大肠、哎。
5: 我媳妇儿大拉皮。哎呀，
0: 那个锅包肉，锅包肉。
6: 那、这个炸茄壳，
9: 你姐愿吃那个。
0: 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行。
5: 吕川来信了啊，说你们一个个拉家带口的，就把信寄我了，让我给你们看看。
10: 好，那念念呗。
5: 念念
10: 念念。
5: 我看吧。来。见字如面，请代我向国庆、吴倩、春燕、德宝、赶超、于红等
0: 等是谁呀？
5: 等啊！问好，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感受很深。
11: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5: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还有一些随大溜的二百五，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了，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独立思想，有勇气。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正的关心，而不是嘴上说说，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0: 这家伙刚离开建阳厂不到一年，就开始巴巴给我们上课了，才是。
6: 哎呦，他家不是小业主吗？这咋还推荐上学了？
10: 我说心里话，应该昆儿去，表现好，出身好。不知道咋的，川儿家突然冒出个烈士，那烈士那必须优先。
6: 那是没，那没毛病。
5: 那怎么我还读不读了？
10: 别读了，闹心了。
0: 对，
10: 我看两眼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
0: 大宝，
10: 这啥字儿？
5: 利，
0: 人家都读啊，
10: 没文化。

0: 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
1: 干啥？
2: 咋呀？
3: 不让念了？
2: 咋的？
4: 哎哎哎！干啥呀？
2: 别干啥呀！

0: 问一下。
1: 没事。
2: 咋了？
0: 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部门的领导，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传达一些内部精神。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记住三点：一，李川的姓，咱没见过，没听过，不知道；第二，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别的想也白想；第三，哥，以后别再跟李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1: 哎，他要给我写呢。
0: 同志，
3: 哎，咱的菜好了吗？
4: 马上就来。
3: 哎，再来六瓶啤酒啊。
4: 好嘞。
5: 这就是我女婿。
6: 哦，
5: 长得还行哈、
6: 啊。岂止还行啊，才貌双全，大娘，您福气啊。
5: 哎呀，我小儿子下班了。
6: 哦，
5: 炳坤呐、啊
6: 哎，
5: 家里来客人了。
6: 哎，你好，
5: 你好，是那个啥什么杂志？
7: 啊，那个金土地杂志社的吧？
6: 对对对、
5: 啊、对，
7: 邵静文主编，对吧？
6: 是是是，
7: 我爸跟我交代过您的事儿
6: 啊。
7: 那个我姐夫过两天就回来了、
6: 啊。刚才大娘都跟我说了，冯老师回来了，记得通知我啊。哎呦，就不打扰了。
5: 哎，别别别，留下来吃饭吧。哎、
6: 不，我走了走了。
7: 那我送送您。
5: 哎，慢走啊，
6: 留步留步留步。哎，留步留步，
1: 走了走了。
6: 哎，留步留步。
5: 哎呀，
6: 哎，您好。
7: 哎，哎妈，你现在虚荣心是不是得到极大满足啊？
5: 那是啊。哎，你就说哈、啊，细想咱这光字片儿，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
7: 哎，我差点意思。
5: 你差点啊？你是差点儿，不是你差。你爸说的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啊，你比他俩都强。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你说这人老了比啥呀？还不就比孩子吗？我是真想你姐了，这你姐呀，有点变样了啊！一晃都七年了，没见她，孩子都这么大了，
1: 谁？
8: 请问是周炳坤家吗？是周炳坤家吗？
1: 啊，是
8: 啊。你是周炳坤？
1: 我是。
8: 这是月月。
1: 谁？月月？
8: 冯月，周荣老师的女儿。是月月吧？
5: 是，那你是谁呀、啊？
8: 哦，我叫郭成。
1: 啊，一直替我爸写信那个。
8: 哎，对对对，
5: 咋回事？是咋回事？
8: 后来啊，我就调贵州了，单位离周老师家也很近，我经常去他家呀，向冯化成老师请教，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
5: 不是，周荣呢？
8: 啊，是这样的，他们呀本来准备春节就回来，票都买好了。但是没挤上车，这带着孩子呀确实很难挤。
5: 是
8: 有一回啊，我过年回去，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到车厢里边了。这次单位安排我节后休假，我跟周老师他们都说好了，我们三个一块儿回来，然后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是四平人。
5: 不是，我就去问你周荣呢。
1: 妈，你先别急。
5: 不是，周荣呢？
9: 小叔叔肚肚饿。
8: 哦，
5: 您确定柜子里面那铁盒子里面有桃酥？快快快，
1: 来。来，上舅舅这儿。
8: 哎，舅舅，
1: 放过来吃。
8: 这是舅舅啊，
1: 来舅舅这儿啊。
5: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招他了。你说，孩子，他，我家周荣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8: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5: 那能有啥事儿啊？临时。
8: 啊。大娘，我 在周老师和冯老师面前就是个学生，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老师不说的我也不好问，是吧？哦哦，对了，这个是周老师写给我的你们家的地址，你看看是他的字吧。
7: 书记，
5: 说啥事回来了吗？

0: 来，月月，哎呀，姥姥给烤手啊，姥姥给烤手不过啊，来，啊，看，桃酥，把这个放下，
1: 来，拿好了啊。火车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出了故障，停了3个小时，我们就下车透风。
2: 你吃啊，你拿这个吃吧。他怎么不吃啊？
3: 不知道，他们在休息。
2: 他们在说什么？
3: 哎呀，鸡说的话人听得懂。
2: 我听得懂。
3: 他们说什么啦？
2: 他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
4: 月月太厉害了。观察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表达之准确，将来一定吹兰胜于兰。王老师，
5: 爷爷，我刚写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给你们念念。
1: 王老师，
2: 妈妈，我要尿尿。
3: 走，妈妈带你去。
4: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聚众闹事，转移斗争大方向。
5: 我写是跟这有什么关系？我给你念念啊，悼念周总理，看啊，看啊，10000只天鹅展翅，搭起一座洁白的天梯，10000只孔雀开屏，化为一道奇异的彩虹，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升腾，正在融入中国之记忆。周总理，华夏神州都因为你的离去而哭泣，你是无私的公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6: 这诗能不能借我抄一下？
7: 谢谢
6: 同志。我先抄吧，我写得快。
1: 不行，我还没抄。
6: 我很快。
8: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困吗？

0: 哎，周荣
1: 啊，也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起因确实是因为冯化成，但是他根本没动手，我怕有些人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2: 我得马上回趟贵州，请他们单位出面。
1: 女儿我托人送回家了，不知道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家。那怎么联系你啊？
1: 拍电报吧。
3: 电报好，
1: 谢谢啊。

0: 我一朋友他爸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所以炳坤啊，医生说的话呢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
1: 打算怎么跟我姐说呢？
0: 你啥意见啊？
1: 咱别说了。
0: 行，先不说。
2: 可以安天，
3: 可以安天，
2: 天空，
3: 天空，
2: 可以地。
3: 可以
2: 地
3: 大地
2: 大地月月
3: 月月
2: 月亮
3: 月月亮
4: 孙老师严宝
5: 谢谢
4: 啊你先忙我走了
0: 家中一切好蔡小光
6: 你怎么不理我等等你起来呀等等你起来陪我玩等等起来
1: 月月姥姥累了啊你让姥姥睡会儿歇会儿好不好啊
6: 舅舅我可想我妈妈
1: 了啊舅舅给你拿桃酥吃好不好啊我自己拿着吃
7: 炳坤最近家里多亏你们了姐在这边也挺好的别担心华城单位同意出面华城在单位表现一直很好单位出面肯定会起作用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请放心

0: 来，给你擦屁股啊，来，奶奶我，哎，哎呀，你说说，你舅舅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拉这么臭。
1: 我现在边工作边等他们单位的消息，月月看来得暂时住在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时间不会很长的，有急事可以找你小光哥帮忙。周荣。
2: 哎，锦坤，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3: 我想起身上。

0: 北坤啊，歇会儿吧。
1: 我就手就给灌满算了。咋的，婶儿有事儿
0: 啊？啊，来，哎，你坐。林坤啊，婶儿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法，对不对？哎呦，我没事啊，多少困难我都能克服，但是你不能总请假呀，你还是得跟你爸你哥说，让他们拿主意，现在家里

0: 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扛。
1: 确实，反正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就想来想去吧，有这么几个方案吧。你说第一个方案就是我跟我哥我爸他们说，但说了他们能咋的，他们就不工作了回来照顾我妈，那不现实吗？那你要说不工作了，那就我不工作了呗，这就近。
0: 哎，不工作可不行啊。
1: 那既然不工作不行，那就不能告诉我哥跟我妈，那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啥忙，就干着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谁也不说，我自己扛着，但这显然也不行。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我就寻思着，要不然就花点钱找谁帮帮忙。
0: 哎，那得找一个知根知底靠得住的人。说说你不讲啊，这一老一小，
1: 婶子你帮我寻思寻思呗。
0: 哎，国庆他妈和他那两个姐姐都在家闲着呢。
1: 行倒是行，关键是我不好。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

0: 和往期节目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节目一开始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南京是一个小雨啊。今天5月18号啊，南京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目前来看到啊，本周除了个别的好天气之外啊，整体来说都是阴雨绵绵的啊。那这样的天气当然了，好在比较稳定，最低气温保持在18到21度之间，最高气温保持在26度到29度之间。
1: 照顾世界上的小花，
2: 太阳好像妈妈，宝贝。
0: 那这样的天气啊，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在出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请防感冒，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穿的少了啊，着凉了而感冒，得不偿失啊。所以说还是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啊。那今天啊，5月18日啊，这个是什么日子呢？是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啊！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知道吗？我记得每年啊，在5月18号的这一天，都会跟收机前的各位朋友来说到跟5月18号啊国际博物馆日有关的啊一些活动和消息啊。那其实呢，有关5月18号啊南京博物馆日，咱们南京呢也会有相关的活动。那如果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喜欢去到啊博物馆的，那都可以跟爸爸妈妈啊这个在今天放学之后啊去了解一下啊这个比如说博物馆夜游啊一些的相关活动。目前啊这个来看到啊，5月18号咱们南京的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一个活动汇总。那南京博物院啊，今天呢是正常开馆啊，延迟呢开放到晚上的8点钟啊，晚上的19点啊，就是7点停止入馆啊。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需求啊，这个今天周一也是正常开放啊。那南京市博物馆总馆所属的场馆啊，像朝天宫博物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共产党代表梅园新村纪念馆、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渡江胜利纪念馆、江阴制造博物馆、六朝博物馆、李文忠墓园啊，都以这个有相关的这个公告和预约方式啊，大家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哎，就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消息，也是有关于这个5月18号南京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南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像南京的这个李文忠墓园啊、徐达墓园啊，一年当中其实也就开放个2-3次啊，尤其是这个徐达墓一年就开放3天，那其中这3天就有1天是在今天了啊。如果大家有计划去了解的话，也可以在今天啊去看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进入到今天的新朋友的时间啊，一起来关注到新朋友的展示。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大家好，我是港城实验小学的陈韵竹，我朗诵的内容是我的梦，中国梦。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像种子埋在土壤，盼它生根发芽成长，长成参天的模样。我梦想用知识的钥匙打开科学的殿堂，我梦想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祖国的壮丽风光，我梦想成为一只小鸟，在蓝天自由歌唱，我梦想化作一颗星星，在夜空静静闪亮。这是我的梦，也是千千万万少年的梦。小小的梦汇聚一起，就是伟大的中国梦。少年有梦，则国有望；少年自强，则国兴旺。为了梦想，勇敢向前；为了祖国，奋发图强。
2: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港城实验小学66班的林星辰。今天我要朗诵的一篇作文，也叫《生命是一束花》。

生命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

0: 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第一次离开家，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在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又要跟你来长知识了。我们为什么会做梦呢？你知道吗？人啊，每天晚上其实都在做梦。就算你竟然说我自己不记得做了什么梦了，其实你也做梦了，只是醒来的时候忘了。人的一生当中啊，大约有6年的时间在做梦。那么梦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做梦呢？科学家发现啊，做梦主要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 REM 阶段。在这个阶段啊，大脑的活动呢几乎和清醒的时候是一样活跃的，脑电波的频率变快，眼球呢在眼皮底下快速的转动，心跳加快，但身体却处于瘫痪状态，肌肉完全放松不动啊，这是一种保护机制，防止你啊真的在做梦的时候做出梦里的动作啊，比如说跑步做梦，哎，梦到撞墙，你真的是去撞了。那梦里的这个内容是从哪来的呢？目前主要要有几种理论啊。那睡眠时啊 ，REM 睡眠的时候啊，它脑干随即发出信号，激活了大脑的不同区域。大脑皮层呢，把这些信号啊，随机编织成一个故事，这就是梦。就像你把一堆零散的积木拼在一起，拼出一个城堡。那积木呢，本身没有意义，但是你赋予了它意义。再来看到记忆巩固理论认为啊，梦是大脑在整理白天的记忆。白天我们经历了很多事儿，大部分的信息呢都被暂时的储存在海马体里。夜里睡眠的时候，大脑会把重要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长期保存，把不重要的信息删除。在这个过程当中，旧记忆会跟新记忆来回碰撞，产生奇怪的组合。这就是梦里为什么会出现似曾相识，但是又不可思议的场景。还有一种有趣的发现啊，梦里的情绪呢密切相关。研究表明 REM 的睡眠能够帮助大脑处理负面情绪。如果你白天经历了一件不开心的事， REM 睡眠会让大脑没有压力激素的环境下重新体验这件事，让情绪平复。所以说做梦其实是大脑自己在给自己做按摩呢。再来看到为什么有些事儿记得清，有些事儿记不清了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昨天背的单词今天就忘了，但是去年看的一部电影的情节却记得一清二楚。哎，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要从大脑的记忆系统说起。人的记忆分为三种：感觉记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感觉记忆只能维持几分之一秒，比如说你眨一下眼睛，眼前的画面啊就消失了。短期记忆呢，能维持十几秒到几分钟，容量大概是7加减两个信息块啊，这就为什么电话号码一般是7到11位啊，再长就记不住了。短期记忆要想变成长期记忆，需要有一个巩固的过程。巩固的关键是重复和关联。重复的意思啊，是你反复的接触同一个信息，大脑就会强化相关的神经链接。关键的意思是呢，把新信息和已有的记忆连接起来，就能记得更牢。心理学上啊，有个著名的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你学习新知识后20分钟就会忘记42%，一天后忘记66%，一周后忘记77%。但是如果在遗忘之前及时复习，遗忘的速度就会大大的减慢。这就是老师为什么总跟你说呀，小朋友要温故而知新。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嗅觉记忆特别久啊，一个气味能让你瞬间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个场景。比如说闻到桂花，你可能会想起小的时候在外婆家摘桂花。这是因为嗅觉神经直接连接到大脑情感中的杏仁核和记忆中心海马体啊，中间呢不经过其他处理，所以说记忆嗅觉记忆格外的鲜活。再来看到为什么有人会害怕。有人呢怕黑，有人怕虫子。害怕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情绪，它是人类祖先在漫长过程当中积累的生存智慧，你知道吗？全世界人大多数的恐惧都有共同规律，有人害怕蛇，有人害怕蜘蛛、黑暗，还有封闭的空间。因为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呢，这些事物对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蛇和蜘蛛有的会有毒，高处会摔死，黑暗中可能会有猛兽，封闭空间可能会窒息。那些胆大不怕这些威胁的祖先呢，在远古时期呢，其实更容易遭遇危险。他们的基因呢，没有传下来。我们继承的是胆小祖先的基因，因为胆小，所以说活下来了。恐惧的反应由大脑的杏仁核控制。当杏仁核检测到潜在危险的时候，它会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或者是逃跑反应，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肾上腺素分泌，肌肉紧绷，身体在一瞬间进入战斗状态。那这个反应速度啊极快，从检测到威胁到身体做出反应只需要 0.05 秒，比你眨下眼睛还快的。最有趣的，这种恐惧能传染，如果你看到旁边人害怕了啊，你的杏仁核也会紧张，这是社会性的恐惧传染，是人类为了群体生存而进化出来的啊！一个人发生了危险，那其他人不需要亲眼看到，光看他的反应就能迅速的做出防御。怕黑尤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很多小朋友都怕黑，其实不是胆小，而是大脑的聪明机制。黑暗中我们看不到周围的环境，视觉信息就会缺失，让大脑脑补出各种威胁画面，门后的黑影变成了怪物，窗帘的褶皱变成了人脸，这叫模式的识别过度。大脑宁可把无害的东西判断为有害，也不愿意把真正的危险误判为安全，因为误判安全的代价可能是死亡，而误判危险的代价只是虚惊一场。哎，这就是人类千百万年来进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基因啊。那今天还准备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事儿啊，为什么说谎的时候你身体会出卖你呢？为什么海市蜃楼会让人看到不存在的景象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增长这些有趣的知识吧。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外企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啊。上半场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了解了很多知识，包括你做梦的时候啊，还有你这个你做梦的时候为什么有人怕黑啊，有人怕虫子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身体的秘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说谎，哎，你的身体会出卖你。你有没有注意过，你当一个人说谎的时候，他可能会摸鼻子，他可能会眼神飘忽啊，他可能会说话结巴，这些小动作叫做泄露信号。可能你的身体不经意间就暴露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说谎是一个非常费时啊，非常费力的一个事情。那说实话只需要回忆记忆，但说谎需要在大脑里编造一个虚假的故事，还需要时时刻刻来记住这个谎言，不能和之前说的说法矛盾。这种认知负荷的增加会让你的大脑超载，超载的大脑就顾不上控制身体的小动作了，于是呢就会不自觉的

摸鼻子，摸头发，眼睛呢也会避开对方的目光，身体呢也会往后倾。那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专门去研究微表情啊，人脸上转瞬即逝的不受控制的表情变化。他发现有七种基本表情：快乐、悲伤、愤怒、恐惧、惊讶、厌恶、轻蔑。这些表情是由面部肌肉特定组合产生的，而且是跨文化的，全世界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国家，这七种表情都一样。微表情通常只会持续25分之1到5分之1秒，大多数人的肉眼几乎捕捉不到，但是经过训练的人可以学会识别。测谎仪，哎，也叫多导生理记录仪，就是这个原理。测谎仪呢，测量的人是在回答问题时心跳、血压、皮肤、电反应还有呼吸。那说谎的时候呢，人会紧张，心跳呢会加快，血压呢会升高，手心会出汗，这些都是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不受主观控制。但测谎仪也不是100%准确的，那有些高手能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而有些的诚实的人也会因为紧张而被误判。再来看到为什么海市蜃楼会让人看到不存在的景象。在沙漠里，旅行者有的时候会看到，远远的看到一片湖泊，甚至能够看到倒映的天空和远山，但走近一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堆干燥的沙子。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形成的原理啊，是因为在沙漠当中，地表被晒得滚烫啊，贴近地面的空气温度呢很高，上方的空气温度较低，不同温度的空气密度不同，温度越高密度越小，折射率越低。当光线从密度大的冷空气射向密度小的热空气的时候，那光的传播方向就会发生弯曲，最终到达观察者的眼睛，沿着弯曲的光线啊反堆，你就会觉得远处有一片水面，因为弯曲的光线看起来就像是从地面上反射而来的一样。那中国最著名的海市蜃楼发生在山东蓬莱和长岛一带。古人不知道光学的原理，以为海上有蜃啊，就是一种传说中的大蛤蜊吐出的雾气形成的幻象，所以说会叫海市蜃楼。那苏轼在《登州海市》中写道：“东方云海空浮空，群仙出没空明中。”描绘的呀就是蓬莱的海市蜃楼。实际上蓬莱的海市蜃楼发生的频率呢，大概是每年一两次，每次持续十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一定啊。那再来看到为什么你经常看电影的时候啊，尤其是 3D 电影会要你戴上这种特制的眼镜。那 3D 眼镜啊，它其实是利用了人的双眼视差的原理。人的两只眼睛之间有6到7厘米的距离，这个距离啊让两只眼睛看到的画面略有不同，左眼看到的偏左，右眼看到的就偏右。大脑把这两个略有不同的画面融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深度感。 3D 电影就是模拟了这种感觉。 3D 摄像机有两个镜头模拟人的两只眼睛，同时拍摄两幅略有不同的画面。放映的时候让特殊的技术让左眼只能看到左眼的，右眼只能看到右眼的，大脑收到这两幅画面之后呢，就会自动合成出立体的 3D 效果。那目前的 3D 电影呢，主要有几种技术啊，偏振光 3D 和主动快门的 3D。偏振光 3D 是两个镜片偏振方向相互垂直，那主动快门 3D 呢的眼镜需要电池，每两个镜片呢交替开闭，每秒120次啊。但这种效果虽然说更好，但眼镜也比较重啊，也比较贵。那再来看到为什么万花筒会变换出无数的图案？万花筒是一种小朋友经常玩的啊，很简单、很神奇的玩具。你轻轻一转，里面彩色的碎片就会组合出无穷无尽的美丽图案。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万花筒的核心是三面镜子，那这三面镜子组成一个三角形的棱柱。镜面朝内，当你往万花筒里看，彩色的碎片在镜子里反射出多个影像，这些影像经过多次反射和叠加，形成了对称的重复的美丽图案。那三面的镜子会反射出5个虚像，再加上原来的碎片，一共就6个，形成6重对称的图案。这就是万花筒的图案看起来总是六角形的原理啊。那你如果把万花筒增加到4面镜子，那图案就会变成8重的。镜子越多，对称轴就越多，图案呢也就越复杂。再来看到古代发明跟文明之光，
你要说到文明。

之光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造纸术。那造纸术为什么会称为中国最伟大的发明？在纸发明之前呢，古人用什么来写字呢？中国人用竹简啊，竹简呢特别重，一部史记就要用几十斤的竹简，要牛车才能拉走一部书呢。古埃及人用草纸啊，叫沙草纸啊，这是一种水生植物的茎压扁了做的。但是沙草纸呢又很脆，很容易碎。后来呢，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字，那沉重的就像砖头一样。公元105年，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他用树皮、破布、麻头、渔网这样的廉价原料，经过浸泡、蒸煮、捶打、抄纸、晾干，制造出了便宜、轻便、适合书写的纸张。蔡伦的造纸术让文字的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和便宜。造纸术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有了便宜的纸，书就不是富人的特权了，普通人也可以读书识字了。中国的造纸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再传到欧洲，最终传遍全球。可以说呀，没有造纸术，就没有印刷术，就没有现代教育，就没有知识的普及。所以说，造纸术是人类文明的第一块基石。那今天呢，造纸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纳米级别，科学家研发出了纳米纸，厚度呢只有普通纸张的千分之一，但强度却是非常强。还有另外一种防水纸，用水写完之后晾干自己会消失，可以反复使用，节约纸张的浪费。所以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在练毛笔字的时候也会用到这种防水纸啊。那再来看到改变世界的活字印刷，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呀，是北宋的毕升在公元1040年发明的。在活字印刷术之前，人们用雕版印刷，把整篇文章刻在一个木板上，然后刷墨印刷。雕版有两个缺点，第一啊，刻一块太久了，一本书呢要刻几百块；第二，刻错了没法改，只能整块作废。那活字印刷术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把每个字儿做成一个可以移动的活字，排版的时候只需要把一个字一个字的排到铁板上，刷墨印刷，印完之后拆开，下次还能用，如果发现哪个字错了换一个就行，这个可比雕版快得多，也灵活得多。但是啊，胶泥有一个缺点，容易磨损。那后来呢，工匠用木头铜锡做活字，更加的耐用了。后来活字也传到了欧洲，德国人古腾堡在1450年发明了金属的活字印钞机印刷机啊。古腾堡印刷的第一本书是古腾堡圣经，至今呢仍被认为是印刷史上最精美的作品之一。活字印刷术让书籍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啊。可以说没有活字印刷术，就没有现代的知识社会，对不对？那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这个故事虽然说简单，但是有几层深刻的道理。首先第一个问题，心理暗示的力量有多大？曹操用梅子这个意象让士兵们产生了条件反射的唾液分泌，这个在现代心理学中叫做经典的条件反射啊。当一个人想到酸的食物的时候，大脑会自动激活和酸的相关记忆，刺激唾液腺来分泌唾液。尽管前方根本没有任何酸的东西，这说明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紧密。而在体育竞技中，那心理暗示的力量也在广泛的应用。教练赛前对运动员说你能赢啊，运动员在起跑前对自己说我是最快的，那这些暗示的积极效应能提升运动的表现。那研究也表明呢，接受积极的心理暗示的运动员比没有接受心理暗示的运动员成绩平均提高 5% 左右。那第二个问题，领导力的本质是什么？曹操没有水，但是他有办法让大家继续走，这个就是领导力的重中之重。那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资源啊，而是你能让你的团队相信什么。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领导者都深谙此道。那在1940年，丘吉尔在法国沦陷、英国孤立无援的至暗时刻上，他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讲，给了人民坚持下去的信念，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第三个问题，望梅止渴是否有它的局限性呢？那曹操的妙计呢，只能暂时的缓解口渴，但是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那如果前面真的没有水源，那士兵们口的口水总有一天会流干的。所以说望梅止渴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长期的依赖，那生活当中也是如此。那其实望梅止渴，各位小朋友想一想，在生活当中各个领域都有应用，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望梅止渴的经历呢？长跑跑不动的时候，想象一下终点就在眼前。也许你等妈妈来接你放学的时候，你想象一下妈妈已经到了校门口了啊！这就是信念的强大力量。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小探险家，那今天咱们一起探索了心理跟情感的奥秘，光学跟魔法的世界，还有古代发明的辉煌和生态平衡的智慧。不妨今天给自己留一个小任务吧，睡觉之前在床头放一个小本子和笔，当你醒来的时候立刻记下做了什么梦，连续记录一周，看你能发现什么规律跟你白天发生的事儿有关吗？那看看时间，今天的小星星节目到这也是要告一个段落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咱们再见了，拜拜。

往上噌的一纵，飞身就骑到了老虎背上，左手砰的声抓住老虎的顶花皮，抡起了右拳，奔着老虎的右耳根台子，嘡嘡嘡，连就是几拳。耳根台子这个地方不禁打呀，这几拳不要紧呢、从老虎的左耳朵里呲的一下子窜出一条血线，这条血线窜出多远，因为刚才这几拳特重，把老虎的右耳根门子打闭塞了，淤血没法出，从左耳朵窜出来了，这老虎疼的都要昏过去了，尾巴啪啪啪在地下乱搅，脑袋乱甩呀，可这小孩像粘到老虎身上一样愣没掉下去，紧接着一阵的连踢带打，直到老虎咽了气儿，他才住手，用脚踢了踢死虎，哼，不行吧，我就说你不行嘛。岳云在山梁下边看得真真的，从心里佩服这个孩子力气太大，同时也有点不服气，很想认识认识他。他故意地说，哎，那小孩，这只虎是我家的，好容易养熟了留着玩的，快还给我。那个小孩听见了喊声才注意到山下有人，一看岳云个头比自己高点，年龄比自己大不多少的，忙说，哦，是你们家养活的虎啊，我说这个老虎怎么这么老实呢，嗯，那给你吧。说完一手抓虎脖子，一手拖着虎腰，双手把老虎举起来，站在山梁上，日咕咚就给扔到岳云的眼前。岳云是真赞成啊，这只老虎没有一千斤也有七八百斤，他像闹着玩一样的举起来了。岳云故意的把脸一绷，把老虎提溜起来了。哎，谁让你把我老虎给摔死了，你给我赔，我要活的。说完日把老虎又扔到山梁上，上边的小孩一看就是一愣，哎呀，下边这个人比我力气大呀，他愣从下边把老虎扔到上边，哎，这人可行，我得下去见见。这个小孩顺着山道走下来，来到岳云的眼前一抱拳，这位小哥哥，对不起，明天我给你抓个活的陪你。说完从树上解下那匹赤兔胭脂马就想要走，岳云一看这小孩是那匹红马的主人，眼珠一转，忙说，哎，你走可不行，你把我老虎给打死了，这么办吧，把你这匹红马赔给我，咱就拉倒。小孩一听要他的马可真生气了，啊，闹了半天你惦记我这匹马呀，怪不得方才你说那只虎是你们家养活着，你唬我，你心我不明白呢，谁家关门养虎，好了，你等着。说完他转身从草窠里拿出一口青龙偃月刀，在手中一横，你要想要我的马，你先问问我这口刀答应不答应。岳云一看，哎呦，这口青龙偃月刀冷气森森，寒光闪闪，小孩使

刀准有两下子，我真得会他一会。你拿刀干什么？干什么？你赢了我这口刀，我就给你马；赢不了我这口刀，哼，你是做梦。咱可一言为定，我要赢了你刀，你可得把马给我。嗨，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了，岳云飞身上马，德胜沟扭船摘下了双锤，指天画地，在当中立好了门户。再看小孩也上了赤兔马，双手轮动了青龙偃月刀，战马往前一催，是抡刀就动。这两个小孩就在这荒山野岭打起来了。岳云的双锤呀，招数巧妙，力气又大，刮动了风声，是呜呜直响。再看小孩这口刀，像雪片一样上下翻飞，好像雪舞梨花。岳云想一下子赢人家，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岳云从心眼里爱惜这个孩子，哎呀，这孩子这个招数巧妙还不说，力气还大，看来比我岁数还小，等将来准比我强。这要是能到我父亲的帐前去，可是员好将官呐。两个人大战40个回合，不分上下。这个时候天已黄昏，小孩打着打着，一圈战马站住了。哎，别打了，我饿了，我得回家吃饭，明天咱再打吧。岳云说，那可不行，明天你要不来怎么办呢？我指定来，你可得在这等我，那不行。

0: 我找我爹去，我和他在这扯什么玩意儿呢？可是人家把刀还留下了，我要走吧，失信用，这怎么办呢？哎，就在这歇一会儿吧。岳云下马，坐在山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泉水，又乏又困，靠在大树上迷糊着了。刚才两个人比武，闹了一身汗，被山风一吹，浑身冰凉冰凉的，把他冻醒了，急忙站起来。哎呀，这怎么办呢？还怪冷的，这要一宿不睡，明天我也没精神啊。哎，有了，我把那只死虎抱过来，我挨着它睡准暖和。对，岳云把那只死虎给落到树下，自己往虎身上一尾，真暖和多了。他睡着了。岳云刚睡，在小道上来了两个人，前边是个家人，手举着松树名字赵亮，后边是个员外，两个人是要过山梁。松名字的火苗蹿起挺高，照的周围通亮通亮的，正路过岳云的身边，那个家人一扭头呀，一眼看见一只老虎和一个小孩滚在一块儿，吓得妈呀的一声，抹头就跑。员外爷快跑，老虎吃小孩呢！吓得这个员外也急忙躲在了树后，两个人哆哆嗦嗦的听外边的动静。等了半天没声，员外说：“你是不是看差眼了？是老虎吃人吗？”“是，没错，我看着真真的。”“你别吵吵。”把松名字举高点，我看看。哎，两个人身子影在树后，探着头往前看，松名字举得高高的，这回看明白了，就离着不远的大树旁边拴了匹马，有一只老虎长拖拖的倒在了地上，旁边一个小孩搂着这只虎。员外说：“得了，别害怕了。”那是只死虎，那你怎么知道？不是死虎，老虎那么躺着，那么老实，咱过去看看吧。这个员外胆儿还真挺大，来到了近前，仔细一瞧，看明白了，一个小伙子抱只死老虎睡得正香，打呼噜呢。哎呀，这是谁家的孩子在这睡？再来野兽怎么办呢？小公子，醒醒！小公子，醒一醒！喊了好几声，岳云才睁开了眼睛，一咕噜爬起来，一看眼前站着两个人。你们叫我干什么？员外一瞧，这小伙子长得挺帅。小公子，你怎么在山里睡觉啊？为何不找个村庄投宿呢？这只虎是你打死的？不，不是我，是个红脸的小孩打死的。他叫我在这等着，所以我就没敢走。哦，叫你等着干什么？明天比武啊！员外一听乐了，你这个小孩真是实心眼儿啊！跟你约会的那个孩子，明天要不来呢？不能，他把他东西留给我做压账呢，他准来。什么东西呀？岳云伸手把那口刀捡起来了，这不。青龙偃月刀，员外接刀一看，可就愣住了。这口刀怎么落到他手了呢？小公子，使这个刀的人长得什么样？为何和你比武呢？岳云就把红脸小孩打虎，自己跟他开玩笑，后来两人比武不分胜败的事儿，从头说了一遍。因为他饿了，回家去了，我在这等着。员外一听是哈哈大笑。小公子啊，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我家离这挺远呢，在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我姓岳，叫岳云。哦，你是岳家庄的人？对呀，我打听人，你可知道谁呀？有个岳飞，岳元帅，和你可有亲戚？那不是外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原来是岳公子，失敬失敬。走吧，到我家过夜去吧。哎呀，老人家，咱们萍水相逢，怎好打扰您呢？
1: 哎，别客气，少帅。

0: 请都请不到呢，快走。员外真心的让，岳云也就没客气，把死老虎放在马上，和员外过了山梁，来到一个山环里。在这山环里有百十多户人家，到一座大院的门前，员外说到了，家人把战马和死虎弄到后院，然后员外领岳云直奔大厅，到厅里坐下，有人献茶，茶罢歌展。岳云忙说，员外爷您贵姓啊？小老儿姓陈，叫陈奎，从小也练几天武术，你到这儿就别客气了，我叫出一个人来，大概你能认识。哎呀，员外，谁呀？我在这没亲没故。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员外出去时间不大，身后跟个小孩的好汉岳飞，岳大帅之子，叫岳云。岳少爷，这个孩子是我的亲外甥，他父亲是水泊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他名叫关灵，这个孩子不懂事儿，你要多原谅。岳云一听就乐了，哦，怪不得这小孩刀法这么好，原来是名人之后。关灵一听是岳云，也睁大了眼睛，啊，我说他那两柄锤那么厉害呢，原来是抗金大帅岳元帅的儿子。对不起，和你打了半天仗，你可别生气啊。岳云也乐了，兄弟，白天我跟你开玩笑，你别生气。不过我真喜欢你这匹马，可是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我不要你马，你别害怕。说完，两个小孩拉着手蹦着高的乐，有说不完的话。关灵啊，你的刀跟谁学的？是我爹教给我舅舅，我舅舅教给我的，你要乐意练呢，我再教你。陈奎说，你说的是什么话？本来嘛，我教他刀，他再教我锤呗。岳云说，好，等我找着我父亲之后，有机会到庄子里来，我和你好好学学。小哥俩特别投缘，整唠了一夜。陈奎叫两个人拜为把兄弟，岳云为哥哥，关灵为兄弟。然后陈奎问岳云，你这上哪儿去呀？我要到潭州找我父亲去。哎呀，你不用去潭州了，你父亲和主公现在被金乌珠困在牛头山上。今天白天我到临近的村子打听到的信儿，正为此事着急，你可奔牛头山救驾。哎呀，那可带好了，此信可准吗？
1: 准。
0: 关灵说，哥哥我也去。陈奎把眼一瞪，你的武术没学好，年龄又小，不许去。
1: 不，我非去不可。
0: 岳云说，好兄弟，你听话，你等过个一年两年我来接你。
1: 哥哥，你可真得来接我了呀。
0: 对。陈奎一乐，好孩子，过一年二年我把你送到岳大帅的帐前去，快去把你马牵来。
1: 干什么？
0: 你哥哥岳云他的马不行了，身为大将没有好马，如缺双腿，把你的马给他吧，你舍得不？
1: 舍得，行啊，他骑和我骑不是一样吗？
0: 说完关灵把马牵来了，哥哥，这匹赤兔马给你吧。岳云不好意思了，哎呀，兄弟，还是你骑吧，你看你使青龙偃月刀和这赤兔胭脂马正好是一套，把马给我了你怎么办呢？
1: 不，我现在不用。
0: 陈奎也说，孩子别客气了，千里马千里人骑，他不定什么时候出事呢，你有了此马，上阵能多杀金贼，就不辜负我们爷俩的心。岳云一看爷俩是真心实意，不再客气，谢过赠马之恩，第二天告别，上马奔牛头山。他在路上还收下了巩家庄的巩小姐巩金定为妻，这段书咱就先不说了。简短接说，岳云来到牛头山下，催马擎锤，闯营报号，把金蝉子围在了当中。
1: 岳云快回去歇一会儿，一会儿再上。
0: 哎，岳云八力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金蝉子被围在当中，一点不在意，双锤抡开了，挂动了风声，一个人站十元。

0: 将。宋朝将官的兵刃，只要碰上锤，指定就飞。就听了叮当日肉，有十几个当兵的专门给捡兵刃，捡回来递上去再战，飞了再捡。再看金蝉子像头雄狮一样，真厉害呀。这时候北国的军士哈梅赤一看眼前的情形，可急坏了。银蝉子一死，疼得他心都蹦出来了，急忙叫人抬回尸体给金兀术送信儿。等宋将以多制胜，十来个打一个，也怕金蝉子吃亏。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我们在牛头山全指望大殿下呢，他要有个好歹，我们这仗就没法打了。南阳声名回营，番兵们赶紧鸣金，就听到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金蝉子听见了，哦，军士叫我回去，可正打在兴头上，报仇心切，不想回去。但有一样，抗令不遵，死罪。无奈八地学战马，哎，天朝的南蛮，站住！军师命我回去，明天再战。你们这些人明天就别来了，我要岳云。说完，拨马回归本部军队。岳飞一看人家走了，也鸣金收兵，回到了牛头山。直接到在中军大帐，高宗赵构也从玉虚宫来到了大帐里，丞相李纲留守宗方陪着，因为今天打了一天仗不放心，所以要亲自问一问。高宗说：“岳爱卿，孤王被困牛头山，何日是结局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破金兵冲下山，班师还朝呢？”万岁，您别着急，微臣已有良策。山上粮草又不多了，老待在山上是不行，要想破金兵，必须来个里应外合方可破敌。今天晚上我准备派人八路搬兵，等人马一到，共同破金兵。哦，爱卿可速速派人呐。万岁，搬兵的人不好找啊，因为要闯金兀术的连营，路上还不能耽误日期，要到八路搬兵必须得快，所以我正在选择看谁去好。岳飞说完，用眼睛看着众将，心里头为难，怕的是闯不出番营，白白搭上性命。就在这阵儿，岳云走到了近前，父帅，请您给儿一支将令，我去闯营各路搬兵，您看如何？这岳飞心想，真就是岳云合适。今天两军阵可见到这个孩子的本领了，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不过也心疼孩子小，真要有个好歹的，对不起自己的老母亲呢。岳母最疼岳云，因为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嘛。别人还怕不行，只可忍痛割爱。岳云，你可知道牛头山上被困十多万人马，万岁还在山上，所以搬兵是大事，不能够耽误啊。父帅您放心吧，儿一定按令箭办事儿。好，要是这样，你拿本帅的书信和令箭，火速闯下牛头山，前去搬兵求救。你要搬来顺昌元帅刘琦、四川副使吴玠、定海总兵胡章、象山总兵龚象、藕塘关总兵金杰、九江总兵杨希、湖口总兵谢坤等，叫他们各路带五万人马，在牛头山外番营的外围5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单等牛头山信炮一响，一齐往里杀。我们从牛头山再往外杀，里应外合，活捉金兀术。岳云一听为难了，心的话，爹呀，你不要我命了？多远的道路，我一个人八路搬兵跑得过来吗？
1: 元帅，八路兵马路途遥远，怕儿臣跑不过来。
0: 不要紧，金门镇离这很近，你先到金门镇去找总兵傅光，到他那里下书，叫他四外派人调兵遣将， 四处催。

兵，这就快了。然后你和副总兵接万岁回京，儿孙令。这时候众将都不忍心叫小孩去，纷纷要求闯营。岳飞不让，叫他闯荡闯荡，你们保圣驾要紧。回头又看看留守宗方，宗元帅，我给你两员将官，你和岳云一起闯营，杀出藩营后速去京城，在京都附近的城池调兵，抢下京都，等候万岁还朝。宗方点头，转身下帐，和岳云收拾东西。岳云带好了文书令箭，饱餐战饭，准备闯营。岳飞又派郑怀、张奎、张宪三名大将相送岳云和宗方等人，这三个人在头前开路，中间是宗方，后边是岳云断后闯藩营。元帅和高宗李纲在帐内听信儿，出去好半天，张宪、张奎、郑怀来交令，岳公子已经闯出去了。岳飞这才放心，万岁，天色已晚，请假回宫吧。高宗点点头，贺丞相李纲回玉虚宫。然后岳飞告诉军兵严加防守，防备敌人偷营劫寨。山上因为刚死了高宠、王毅，人人心里不好受。第二天天刚亮，金蝉子就讨敌要阵。岳飞吩咐免战高悬，不打，等救兵到了再战。一连三日，高悬免战牌，山下天天是吵吵嚷嚷。高宗心惊肉跳，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高宗难过了，想起自己的皇父和皇兄全在大金国的五国城坐井观天，又想起自己在京城三宫六院娘娘陪伴，如今也不知道这些妃子都到何处去了，难过。丞相李纲准备点水酒，弄两个素菜，想叫他饮酒赏月，没想到赵构是放声大哭，弄得李纲眼圈也红了。主公不要悲伤，龙体保重，亲家孤何时能离开牛头山呢？主公，有岳云已去搬兵，我想很快会班师还朝。今天中秋佳节，古人云人生几见月当头，主公何不到外边看看月色，以散闷怀如何？好吧，既如此，老亲家同去为妙。李纲叫内史备了两匹马，两个人到外边上马，出了玉虚宫。刚到灵官殿，大将陶晋赶紧磕头接驾。今天是陶晋之班，每天都有大将在这保护高宗赵构。陶晋说，万岁，您这是上哪儿去呀？哎，孤心里烦闷，到荷叶岭散散心。哎呀，万岁，去不得呀，山下就是金贼，如果您在这上边叫他们看见，那还了得，您下山恐怕岳元帅知道也要怪罪于我。哎，不要紧，孤去去就回。说完往外就走。陶晋管不了，只可送高宗到荷叶岭。荷叶岭这块也有人把守，是大将诸葛英，也没拦住，这两个人就到了荷叶岭上。站在岭上立马往藩营观看，看着真真的，见藩营的帐篷星罗棋布，灯火通明。高宗点点头啊，心的话，山下千军万马，何时能冲出去？正当两个人偷看敌营的时候，突然从荷叶岭的下边窜上一匹马，马上之人不哈不哼，打马如飞，像旋风一样，眨眼之间就来到高宗的眼前，揽住了缰绳。小昏君赵构，这回你往哪里跑？高宗回头仔细一看，吓得魂儿都要飞了，来人正是金乌珠。赵构，这回你往哪里跑？哎呀，金乌珠来了，爱卿快来保驾。
高宗说完了，拨马就撩啊。山头上诸葛英看见了，这还了得，想放箭不敢放，怕伤了高宗，急忙催马去拦金兀术。那哪成啊，金兀术大斧子一抡，诸葛英的兵刃就飞了，反被一斧子咔嚓一下子就把诸葛英的头盔给削掉了，随后拍马追赵构，眨眼之间就赶了个马头碰马尾，往前一探身，刚想要抓，就听着身后呜一阵的金风。金兀术明白不好，身后有人暗算，吓得一妥身回头观看啊，见身后一员大将，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薄面黑须，正是大帅岳飞岳鹏举。万岁下山，陶晋派人就给岳飞送信儿去了，岳飞生怕有危险，急忙赶来保驾，正好出事。金兀术一见是岳飞，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要坏，岳飞怎么来的这么快呢？金兀术，你敢上我的牛头山？岳飞，岳鹏举，你牛头山乃弹丸之地，不堪一打，你死守山头能守上几天？赶紧投降我们北国吧！奸贼，少说废话，拿命来！说完，岳飞一抖，力拳神矛，分心便刺。金兀术是真害怕，回头一看，军师还没来，没法硬着头皮白斧子往外相迎。岳飞啪啪啪，盖马三枪没扎着，二马唰了一错蹬，在马上来个大转身，犀牛望月，奔着金兀术唰就是一枪。金兀术知道不好，锁梗藏头，躲得稍微慢一点，这枪噌的一下子正扎在耳朵上，一下子把耳朵就给挑开了，鲜血唰就流下来了，吓得金兀术拨马就跑，岳飞催马就追。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下有人高喊：呀，大父王不要胆惊，少要害怕，孩儿到了。话到人到，冲上一匹花斑豹，金蝉子来到了近前，让过金兀术，横住了岳飞，别走了。岳飞赶紧带出了坐骑，抬头观看，哦，金蝉子来了，哈密赤把金蝉子给找来了。岳飞看着金蝉子脑袋也疼啊，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自己的大枪招出再巧妙，夹不住这家伙用一力降十会的办法，所以自己和他动手能不能赢不敢说。这时候就看金蝉子催马抡锤，奔着岳飞嗡就砸起来了。岳飞忙用力拳神矛的鎏金掌往外磕，为什么呢？不敢横担铁门栓往外硬崩啊，要是硬崩，非朕吐血不可。就是用鎏金掌往外巴力崩，震得岳飞两膀发麻，虎口发热呀。哎呀，金蝉子果然力大无穷，凭力气自己不行啊，只可用巧妙的招数来赢他。岳飞摆枪便刺，大枪不敢碰锤，要是碰锤枪准飞，只可用以巧破千斤的办法来和金蝉子交战，这可就吃亏了。这也就是岳飞换第二个人，一招就趴下。金兀术一看儿子来了，立刻就觉得腰杆也硬了，精神头也来了。嗯，看着意思，我儿子比岳飞强。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就许把牛头山给拿下来。他定了定心神，往周围看了看，一看宋将正聚齐人马往山下来，还没到呢，一看高宗还在道旁等着呢，两眼发直，面带惊慌。金兀术一看，嘿，这可是好机会，小昏君呐，该着你倒霉，你怎么不往荷叶岭上边跑呢？嘿嘿，还在这站着，这没有别的，我儿子挡着岳飞，我把小昏君抓住。想到这，啪一催战马，战马如飞，奔高宗就冲下来了，没把赵构吓死，拨马就撩。金兀术抖丝缰拼命的追，高宗慌不择路，从斜插花的道上就跑下去了，就觉得两耳呜呜的生风，两旁树木唰唰唰往后直倒，这马蹄子都要飞起来一样，也不知道撩多远。再往前走，
走不了了。怎么前边

0: 是悬崖峭壁，绝命癌，下边是万丈深渊。高宗赶紧来住了缰绳，回头一看，金兀术到了，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哎呀，骨命休矣！金兀术一看，哈哈大笑：“昏君，这回你还跑啊？”金兀术往前探身，要活捉高宗赵构。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0: 艾山江带着老朋友们参观了马厩里的15匹赛马，在大伙儿的要求下，又骑上了自己的领舞者，在赛马场当众表演了自己的拿手项目跑障碍。 在跑马场右侧的空地上，吴向农正摆弄着一匹爱尔兰纯血聘马喜羊羊。艾山江远远地看了一会儿吴向农跑障碍的动作，发现了他动作中的许多问题，便过去指点。吴向农很认真地按照艾山江的要求改正动作，又练了一会儿，实在是累了，才从马背上跳下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擦着汗，牵着喜羊羊往阴凉地走去。凉风一吹，爽极了。吴向农拍了拍艾山江的肩膀说：
11: 啊，还是阿米娜有眼力呀、啊，她用你当马房经理，那是绝对正确。
10: 艾山江眨眨眼，含着笑说：
12: 要不是您的美言，董事长啊，未必会看上我。
10: 吴向农倒也愿意领情。
11: 啊，那当然了，好好干吧，小伙子，这个俱乐部大有前途啊。上个月他们重新注册了，你知道注册资金是多少吗？好家伙，快1亿呀、啊！这个公司的信誉一下子就起来了，在咱们省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啊。作为地方的领导，我希望所有的外企啊都红火的发展，这样啊咱们本地的经济啊就能被带动起来了。
10: 哇，1亿，真是了不得。这个公司实力如此雄厚，那么他都做什么生意呢？
11: 哦，商人嘛，取财都有自己的道道，只要挣到钱，那就是人家的本事啊。
12: 哎，艾山江啊，你可别小看了这个阿米娜，她骑到马上的样子也得很潇洒呀。啊，

0: 什么时候他高兴了，就会把他的绝活露出来。咦，那个美哟，你想去吧，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是啊是啊，这董事长看上去确实不俗啊。哎，吴主席啊，他是从哪儿学到骑马的本事的呢？该不是他天生就会骑马吧？他呀，你说他天生会骑马那也不过分呢、啊、其实啊，他是个假洋鬼子，他老家呢是乌兰山北部牧区的，想不到吧？从那儿长起来的土妞啊。哦，想不到阿米娜也是乌兰山的人。艾山将眼前匆匆掠过家乡那些骑在马背上的小姑娘们的身影，阿米娜就是那群背影中的一个。乌兰山牧区虽然土地很多，但人口并不多，说不定他们还曾经擦身而过呢。这时候艾山将热情地邀请着吴向农。董事长这几天不在公司，您什么时候想骑马了就直接来吧，反正啊，这儿也跟您的家似的。
1: 好啊，有你在这儿我一定经常来。
0: 哦，我该走了，下午啊还有个会要参加一下啊。说着吴向农把他的马的缰绳交给了艾山江。艾山江啊，你可要帮我照看好他，两年之后啊，我得骑着他参加国内的大型比赛呢。艾山江轻柔地爱抚着马脖子处，爽快地说，您放心吧，我呀会像关照女人那样关照她的。恭敬地送走了吴向农，艾山江把喜羊羊牵到了马厩里，取下鞍灯给他喂了几个胡萝卜之后，又牵着他去刷洗身体。回想着刚才的谈话，艾山江知道今天晚上给阿迪里发送的邮件里应该说什么了，请阿迪里派人马上到乌兰山牧区暗中调查阿米娜的情况。艾山江对这个上午的收获感到十分满意，他暗暗地祈祷愿好运时时陪伴着自己。回到了俱乐部，他本想休息一会儿，办公桌上的
2: 没准啊是哪个姑娘又耐不住寂寞了。
0: 艾山江不经意地给阿布多西克留下自命不凡的花花公子的印象。艾山江满不在乎地大声地对着手机问道，
2: 喂，您是哪位啊？
0: 对方迟疑了一下，仿佛需要认真证实艾山江的身份。请问是艾山江先生吗？艾山江已经练就了在3秒钟内判断一个人的声音的能力，他记忆人的声音的能力如同照相一般准确而清晰。这会儿显然不宜与女警察聊天，他故作淡淡地问道，
2: 哦，哈哈，是您呐，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安琪高兴极了，哦，这个号码果然是您的，那太好了。
2: 可是艾山江却不高兴，他反感地问道，请问您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呢？
0: 啊，我要想找一个人还不容易吗？安琪从艾山江的声音上判断出艾山江反感自己了。
2: 哎，我说你这个女孩这样做可就不礼貌了，现在又不是在工作时间，你有什么事儿快说吧。
0: 哦，您不耐烦，我却有耐心呢，我还真有事情要找您，您看咱们能当面谈谈吗？
2: 对不起，我现在有事，改天再说吧。
0: 艾山江敏感地意识到女警察可能要跟自己谈什么事儿，所以他毅然地挂断了电话。但是仅隔一秒钟，安琪又拨响了他的手机。
3: 你这个人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呢？
0: 艾山江知道自己伤了对方的自尊心，但这会儿没办法解释。
2: 这样吧，等忙完了事情我约你好吗？
0: 手机再次被挂断，并且艾山江悄悄地关了机。阿布多西克伸着脖子听了半天，

0: 神秘的问：“是个女孩吧？声音很清脆吗？”艾山江不以为然地敷衍着说：“哎呀，烦透了，又是一个马迷追着我学骑马，真没见过这么穷追不舍的女孩。看来啊，这单身男人自有单身的麻烦呐。”
1: 哦，有女人追还不好吗？
0: 嗨，烦着呢。哦，对了对了，刚才你说想了解我怎么离开马术队的，哈哈。1994年，我参加第七届全运会的马术比赛，在跑障碍这个项目中啊，我得了一个个人第五名，组委会啊，给我个人发了奖金10万元。可是回到马术队之后，

0: 是个不隐瞒观点的人啊。
1: 啊，通过这件事，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呐，就得无所顾忌地活着才开心，顾忌越多，对自己的约束就越多，太累了。像我这样说走就走了，虽然呢没有大锅饭吃，可是自己给自己干活赚钱开心呐。
0: 艾山江说到这儿，主动地敬给阿布都西克一杯酒。
1: 来来来，我敬董事长一杯，你喝一杯，我喝两杯，先干为敬。
0: 看着艾山江一饮而尽，阿布都西克心中暗叫，遇到对手了，他给自己又倒满了一杯。
1: 我得把这杯也喝了，不然你该说我不公平。
0: 阿布都西克一仰脖子，把酒倒进了肚子里。
1: 那么你离开马术队的这几年都在干什么呀？一下子离开了集体，我变得很沉沦，也变得不负责任了。你知道我自己有一匹赛马叫领舞者，我整天骑着它，教了许多愿意欣赏我骑马的漂亮女孩，这就使我在经济上比较紧张。为了男人的尊严，为了养活老婆孩子，我呀开始接受国内外的一些骑马俱乐部的邀请。我曾经到英国专门学过马术和怎么驯马，多数时间呢，我都参加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的俱乐部性质的马术比赛，从中啊挣上一些奖金。当然了，偶尔我也顺便做些生意。
0: 阿布杜西克自斟自饮一杯酒之后，冷不丁地问道，
1: 能告诉我你都做过哪些生意吗？
0: 艾山江耸耸肩膀，兴奋地说，
1: 做生意真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儿啊。有一阵子我在欧洲的一个茶叶进出口公司当副经理，还在一个木材进出口公司当副董事长啊，也在中亚国家开过饭馆。当然了，除了让几个性感的姑娘离不开我之外，没赚到什么钱。后来啊，我就开始把种种失败经验运用到生意上去了。有一段时间，葡萄牙的锡和松节油的货单呐，装满了我的口袋。还有一阵子，我被壳牌石油公司的总经理看上，跟着他倒腾了几桶油钱。另外啊，我与南部的中亚大市场也有些交易，一些土特产被我整顿的弄出去，像库尔勒的香梨呀、哈密的瓜，吐鲁番的葡萄，反正啊，什么赚钱我就做什么生意。
0: 哦，
1: 那么赚够钱了吗？
0: 阿布都西克喝得眼珠发红，对艾山江的个人经历更有兴趣了。艾山江耸了耸肩，也自斟自饮一杯酒之后，把空杯子往桌上一蹲。
1: 我本想买个牧场，建成自己的骑马俱乐部，就在我想大干一番的时候，老婆把我踹了，为此我还赔了一大笔钱。我想搞骑马俱乐部的事儿啊，就暂时搁浅了。想来想去啊，我觉得欠缺干成事的基本条件。就在这时被你们从赛场上拉来，只好将就着凑合一段时间吧。
0: 哦，欠缺什么条件呢？
1: 我欠缺一份好心情啊。
0: 见阿布多西克一愣，艾山江忙解释说，
1: 之所以参加你们的赛马活动，想赚那10000元奖金是次要的，主要是想摆脱老婆刚刚抛弃我的痛苦。这件事儿啊，真令我难以启齿啊。我目前的确正经受着人生的低潮啊，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恢复过来。这种特殊时期啊，我是毫无干事的欲望啊，仅仅是为活着而活着呀。
0: 一边说着，艾山江一边意识到必须记住今天说过的每句话，就像必须忘掉过去所经历过的每段真实的细节一样。他担心阿布杜西克在以后的日子里对自己今天所说

0: 过的每句话会反复提出疑问，有一个字眼复述不准确就有说漏嘴的危险。又喝了一会儿酒，阿布杜西克推说还有事要办，让艾山江先走一步。看着艾山江的身影从酒店消失之后，阿布杜西克快步走下了楼，来到位于一层拐弯处的音乐咖啡厅。一个年龄在33-34岁左右的男子背对着他坐在靠里侧的一张桌前，此人长着一对极其夸张的兜风耳，因此他被人起了一个绰号叫耳朵。当阿布杜西克走过来时，耳朵斜视着门口，仿佛艾山江的影子还在那儿似的。他一努嘴，
1: 就是他吗？
0: 阿布杜西克点点头，耳朵不满地说，
1: 啊，就为他把我从南边叫回来啊！你搅了我的手气，你知道这段时间我的赌印点儿正着呢。
0: 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1: 最近这段时间这儿的肉老是跳动，这说明我有发财的征兆，你懂吗？
0: 阿布杜西克不耐烦地说，
1: 哼，你净扯些没用的，告诉你别大意，这家伙不好对付着呢。怎么样，发现什么东西了吗？
0: 耳朵撇撇嘴，
2: 房间和车里全搜过了，没什么东西。
1: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分了？
2: 哼，
1: 谨慎点好，我的原则是只要是靠近金地公司的人都得防着点儿。这段时间我老是觉得不踏实，总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怎么着，在南边钓到大鱼了吗？
0: 耳朵点点头，美滋滋地说，
2: 反正啊，风头过去了，咱们再干呢、啊、就弄上一宗大单子。我已经联系上一个卖主了，这回肯定有把握弄成。
0: 阿布杜西克讥讽道，
1: 哼，我相信你有弄钱的本领，可是弄了钱又去赌，你不怕再打架又蹲2年吧？
0: 2年前肉子决定在南方做一笔毒品生意，为了牢牢控制阿米娜，肉子逼迫阿米娜把小弟与苏父放到南方当人质。肉子指使耳朵引诱与苏父吸毒，事后耳朵也挣到了一笔钱，然后他潜回 M 省，躲到杏花村隐居了一段时间。不久他耐不住寂寞，跑到结节市赌博时与人发生争执，将对方打伤，被法院以伤害罪判了2年刑。耳朵刑满释放之后又躲回杏花村的房子里，刚逍遥了几天，阿布杜西克就通知他到南方躲躲，说于苏夫可能被警察抓去了。可是前天一个电话，阿布杜西克又把他给招回来，说是有急事需要他做。此刻阿布杜西克皱着眉头说，
1: 缉毒警察围绕着于苏夫，正在调查金地公司，我担心他迟早会扯出2年前看到的事情啊。
2: 哦，哼，那家伙是个胆小鬼，如果他招供的话，警察很容易就能找到我，我会掉脑袋的，你们也跑不了。不行不行，我还得走，我马上走。
0: 耳朵着急了，做出起身要走的样子，阿布多西克连忙拉住了他，
1: 你急什么呀急啊？就算走也不能马上走，我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把他的问题解决掉，不抹平这件事儿，就算你走到天边上晚上睡觉你能踏实吗？
2: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你快想个好办法，只要你想得出来我就能做出来。
0: 阿布多西克沉默了一会儿，示意耳朵凑过来，两个人小声嘀咕了半天，他们商量了一个办法，目的就是要让伊苏夫不敢胡说八道。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阿卜杜希克和耳朵商量完对付于苏府的事儿之后，阿卜杜希克打算先回去。这时候耳朵漫不经心地说，我见到肉子了。阿卜杜希克很不高兴，哼，我就知道你跟他暗地里有来往，他知道是我叫你回来的吗？啊，他都跟你说了什么？耳朵气哼哼地说，他能跟我说什么？他一心想着扶持别人啊。他让你们腾出几间房子，最近有人要注册一个健身培训中心，校址就安排在你们那儿。啊？健身培训？瞎折腾！他到底想干什么？他从金地公司划了的东西已经不少了。我说不多西克，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注册健身培训中心是为了让那些从牢里释放出来的兄弟们有个吃饭的地方。就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靠着你们，怎么活啊？总得要有饭吃啊。阿布杜希克斜了耳朵一眼，摇摇头说，这些人弄到一起只是为了吃晚饭啊？没那么简单吧。这当然是借口，把他们几个弄到一起肯定要折腾事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肉子是想培训他们抢银行的本领。肉子瑞克也使他学会了爱是什么，另外一种爱，那是一种肉体的、身体的、包罗万象的爱，会使他渴望和高兴地叫喊出来的爱。与维克托在一起，他是民众的一个；与瑞克在一起，民众就不复存在了。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人。伊尔莎投入到了妈妈的怀抱中，在她的胸脯上抽泣了起来。英格希尔德慈爱地拍着女儿的头发，以一种安慰的口气，就是伊尔莎还是小孩时他用的口气，轻轻地对女儿说，那么你更爱哪一个男人呢？
1: 我爱维克托妈妈，无论他和他的工作需要什么，我都准备奉献，包括我自己。一个女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爱呢？哦，那么瑞克呢？我也爱瑞克，他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人。当我们在一起时，他的吻征服了我的理智，驱除了我脑子里其他一切思想，只使我感到要永远与他在一起。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爱吗？
0: 英格希尔德紧紧抓住了女儿。
1: 哦，我已经有两年没见你了，我刚刚开始能想象你这些年的经历，但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知道她是坚强和诚实的，除了正确的事情，她绝不会再做其他事儿。此外，我认为你自己已经做出选择了。
0: 伊尔莎抬起头，
1: 我想，我是的。

0: 英格希尔的腾出一只手来帮着女儿擦去眼泪。
1: 妈妈，一直到卡萨布兰卡，一直到我再次见到瑞克，瑞克就是帮我和维克托弄到通行证的那个人，他救了我们的生命啊。
0: 伊尔莎把他们在摩洛哥的三天故事告诉了妈妈，关于他再次见到瑞克，关于瑞克的痛苦，关于他们重燃的爱情，关于瑞克在机场上做出的牺牲。英格希尔的说，
1: 孩子，你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办是吗？
0: 伊尔莎点点头，可是英格希尔的却说，
1: 孩子，我不会的。妈妈，为什么不？
0: 因为我不能。这是你的生活，伊尔莎，不是我的。
1: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为你祝福。我能说的就是这些。看看心里面，答案就在那里。
0: 是的，艾瑞克就会背叛伊尔莎对婚姻的誓言和抵抗运动本身。瑞克说他绝不会为任何人做出牺牲的。伊尔莎要向瑞克证明自己会为任何人做出牺牲，为维克托，为欧洲，甚至为瑞克，无论他喜欢与否。还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但是安琪已经在提前感觉沉醉于爱情漩涡中的伊尔莎的内心了。安琪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天会陷入爱情的美妙和痛苦之中，她渴望那一时刻的到来。她有个预感，自己的爱情即便不是轰轰烈烈，也是刻骨铭心的。安琪相信自己的爱情质量和生命质量，可是自己都22岁了，已经到了开花的年龄，却还没有经历过爱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呢。安琪不知道未来的爱人是哪种类型，是教会他爱人类的那一种，还是教会他高兴地喊叫出来的那种。反正不管是哪一种爱情，那个令他心仪的男人肯定都是不平凡的，这一点安琪特别自信。他总结了伊尔莎的爱情，认为伊尔莎矛盾和痛苦的原因是丈夫和情人都想要却无法圆梦。安琪想，如果自己要找爱人，一定要找能把这两者合在一起的人，省得遗憾和痛苦。可是那个集爱人和情人于一身的理想中的伴侣在哪里躲着呢？第二天，安琪和亚历坤去北疆的计划被一件突发事件终止了。一大清早，强制戒毒所给缉毒大队值班室打来紧急电话告知，恰帕尔在凌晨时分借上厕所的机会，将盖在身上的布单撕成了长条，连接起来，将自己吊死在厕所里了。看守民警提供，昨天上午10点多，恰帕尔像是突然受到了刺激，神情恍惚，又哭又闹，跟看守民警索要毒品。看守民警以为他这是戒断期的正常反应，所以跟他谈了谈心，劝他要有毅力戒断毒瘾。同舍人员反映，一个上午他都呆呆地坐着，但是到了下午4点多，安琪传唤他的时候，他仿佛又活了过来，不仅表情正常，而且头脑十分清醒。等安琪走后，他还对同舍人员说自己冒充董事长的弟弟骗了警察，是做了一件错事。到了晚上11点睡觉的时候，他在情绪上没有什么异常，可是早晨8点有人进卫生间的时候才发现他上吊自杀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戏不大头鬼房树安一看朱亮来了，他可有点傻了眼了。要说他不怕朱亮，那就吹着了。那飞剑仙在剑客当中也是头一排的，武功出众啊。也慢说是方树安，就上三门成了名的剑侠，也未必赢得了朱亮。但是老方呢，一肚子坏水，加上岁数也大了，有一定的经验，不管这心里怎么害怕，脸上不带出来，仍然是谈笑风生，看着那么自然。可是在说话的同时，他脑瓜在急剧地转动，想对策和对付朱亮。
3: 哎呀，我说老剑客，德高望重啊，你看你干什么鸡鼻子酸脸的呢？我刚才跟你说那话有什么不对？你张嘴给那二位报仇，闭嘴把我打死，我你未免说话有点过分吧？
2: 哪过分？你认为老朽不能打死你不成？
3: 我看不见得。
2: 那好，你就过来吧。
3: 等等，哎，我飞剑仙，既然你不讲情面，也怪不了姓方的了。未曾动手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2: 什么要求？
3: 我要上茅房，你等我一会儿行不？这两天肚子不好，拧肠疼，我要拉泡馅儿屎回来再跟你动手。飞剑仙一听，他妈这小子毛病怎么这么多呀？
2: 哦，明白了。大头鬼，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套我全懂。哦，你打算借此为由逃之夭夭，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跑？没那个意思，确实上茅房，不信你跟我去。朱亮真怕他跑了，好，我跟你去。你说这俩人多有意思， 房叔安赶紧当众宣布，
3: 哎，乡亲们，这人吃五谷杂粮啊，他就得走动，要不不就憋死了吗？对不对？我刚才跟朱亮商量了，我想上厕所，朱亮呢也想陪着我去，我先跟众位告个假，等把这点零碎抖了完了，接茬再比武，跟众位告假了。方叔安说完了，点手换朱亮。
2: 老剑客，你不能暗中下手吧？
3: 呸，我堂堂的剑客岂能做出那种事儿的？
2: 哎，
3: 我相信你也不能，你把我恨透了，在厕所再把我掐死，我上哪儿诉冤去？哎，你不能那么干吧？你要那么干，你可太缺德了。哎呀，废话少说，咱走吧。走，你说你这个擂台三丈多高，不难梯子，你多缺德呀？这玩意儿下得去吗？我老剑客，你还得周我一把，手拉手咱一块儿下去
2: 啊！
3: 我还得把你带下去，是啊。

我现在憋了一肚子，恐怕一下炖冒了泡，怎么办呢？朱亮没办法，拉住他的胳膊，俩人从擂台跳下来了。要说厕所哪儿都有，这么大个擂台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莲花观能不准备厕所吗？用炉棚搭的，左一个右一个，几步就是一个，两大溜呢。王叔安找个没人地方进去了。我说老剑客，我到里边方便了啊，您等着我。方叔安，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想借着屎遁逃走没门，你要一跑我就掐死你，哪能呢？你要不相信，咱俩挨着蹲着，你看这有多好。废话，你快点。哎，好嘞。哎呀，这两天这肚子拧劲儿这么疼，噔个噔的噔个的，干什么的？嘴说着，眼睛往四外看。这个莲花观呢，是在西山坳的山坡上，到处都是碎沙石。他一看这个厕所里头也不例外，足能有二三寸厚啊。方叔安假装系鞋带，这袖筒就没闲着，两个袖筒就装了能有三斤沙土面，然后把这袖口扎死，把鞋带也系好了。哎呀，这才算痛快了。朱亮隔着芦席往里看看，完事儿了，完了。多谢老剑客等我啊。哎呀，多大的英雄，多大的好汉，也得拉屎，跟他憋劲儿，憋不过他，看着没？你看这完事儿了，他就痛快。老剑客，咱请回吧。走。就像押犯人似的，朱亮又把他押回来了，一拎他的脖领子肉窜上擂台。老百姓一看这个乐呀，啊，果然待了一会儿回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就剩下一招了，我装了三斤多沙土面，就给这飞剑仙准备的，老兔崽子，我要成功了，我就连胜三阵，就是不成功我不算丢人，就凭我方叔安跟你怎么比，你才叫栽跟头呢。老方越想心里的把握越大了。正在这时，朱亮把五斤的拐棍一晃，方叔安，这回没词儿了吧，赶紧伸手。好嘞，老人家你先伸手吧。什么？咱俩打仗我还得先伸手？你看我现在也是剑客的身份了，从岁数来讲怎么说您比我大呀，因此我就得让着您点儿，您先伸手吧。好小子，不不不不不，朱亮恨不能一拐棍把方叔安拍扁了，左一棍右一棍就下了绝情了。方叔安这回可不敢大意，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躲过多少拐棍，把他急得就是满身大汗呐。方叔安一看不好，转手微弓，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我朱老剑客，你注意，招招招招招招招招，唰唰唰唰唰唰。在进攻的同时，方叔安冷不丁把袖口打开了，一转身，朱亮土炮，两个袖筒的沙土面子全扬朱亮脸上了。可叹朱亮这么大个剑客没料到这时候，他光怕方叔安跑了，没想到他借着拉屎为名装土炮去了，真是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离着又这么近，这沙土一扔一大片，多高的身份也躲不开。再看飞剑仙，鼻子眼儿、嘴里、眼睛里、耳朵眼儿、脸上、脖子全满了，把朱亮气得哇哇暴叫。哎呀，一手提拐棍。

棍一扫五脸是败回后台，老百姓乐得直蹦，有的淌眼泪，有的把嗓子都乐哑了都。哎呀，我的天！我这今儿这比武可真有意思啊，什么词儿都出来了，这玩意儿还带土炮的啊，可不是怎么的，方栓真有绝招，没想到他把飞剑仙给赢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底就开了锅了。飞剑仙朱亮跑到后台呀，连跺脚再摇头，快快给我打水，快快，我眼睛迷了。其实他没病，打过一盆水了，有人赶紧过来给他洗洗完了，眼皮给他翻开一看，里头叫沙土辫子，用净水给他冲净，又拿热毛巾腾了一会儿，他才把眼睁开。这阵儿他又换了一身衣服，把身上的沙土擦净，可把朱亮气坏了，心说他妈方栓呢，我不剥了你的皮我誓不为人。拎着拐棍二次他又出台了，他认为方栓跑了，您说这大脑袋有多大的胆子，没跑，在这等着呢。方栓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正在这吹牛呢，来，各位，我姓方，叫方树安呐。您看刚才这土炮，嘿嘿，打得多溜。为什么要使土炮呢？这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人呐，应当文武兼备。光会武不会文，光会打没智谋，那是蠢材。那叫一勇之夫不足挂齿，那么相反光会耍嘴没能耐也不行。你看我就文武兼备，哎，不但有能耐而且还会智谋，刚才这土炮就属于智谋之中的，一共我编了六本，第三篇第二条就是土炮之计，把三侠五义的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心说这方栓这脸皮呀、比咱鞋底儿还厚，他是真能白活。正这时朱亮出来了，方栓呐、小辈，我看儿哪里走。方栓光顾吹牛皮了，没注意到这手，一看朱亮又来了，把方栓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你妈呀！老方一想，得了吧，见势不好，撒腿就跑。反正你方才败到我手下了，这回呀、不算。方栓想到这儿，冲着朱亮一乐：“哎呀，我手下的败将，你怎么又出来了？”我朱亮，你说你挺大岁数，颠三倒四的，连我都替你害臊。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得了得了，大概你犯了疯病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啊。后会有期，再见再见。吱，方栓是跳下擂台，由于这擂台太高，他失去了平衡啊，啪叽一声摔在地上。把老方摔得杠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们诸位也不够意思，光看热闹不说接着点儿，怎么都躲开了，这下摔这结实。有几个老百姓过去把他扶起来，方叔

你来没来？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台底下没有？如果要在的话，你们两个不拘是谁，赶紧登台与老朽比一次较量，而要装聋作哑，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你们敢不敢登台？徐良一听，脑筋就蹦起来了。老兄弟，听见没有？朱亮这个小子太猖狂了，我上去。方叔安在底就喊开了：“咦，我朱亮，你吵吵什么？你往这儿看，我爹在这儿呢。”朱亮我一看，眼看着徐良了，因为人太多了，要不这么吵吵，没个发现呢。方叔安接茬说：“我爹早就准备好了，打算上台用金丝大环刀把你鼻子拉下去，你跟我一块儿拜干老。”去你两个！徐良，你给我上来！徐良刚想登台，就见台口的左侧有一人分人群，脚尖点地，沉沉沉飞身上了八王擂。这人真有能耐，从人群之中跳起来1丈3尺高左右，然后左脚一踹右脚的脚背，丹田提气，抻又拔起1丈多高来，而后俩脚一换个，一蹬脚面，噌又拔起1丈多高来。这叫蜻蜓提纵树，燕子三潮水。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好啊，来了飞人喽！就见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把掌中的拐杖一戳，手捻虚然，一阵的大笑：“卓亮，老朋友，还识认老朽否？”卓亮揉揉眼睛一看，呀，认得。来者非别，正是塞北的高人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严大人奉旨西巡，查办大同府，攻打阎王寨。那时候人手不齐，经人指引，徐良众人才聘请赤须子丁震。丁了剑客出头之后，协助开封府到阎王寨参加了十阵赌输赢，直到最后胜利。徐良他们奏凯班师了，丁震回归原籍。这些年来，老头觉着非常苦闷，年岁一年比一年大了，有时候回忆起当年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人都有感情啊。有时候他路过阎王寨，倒背着双手回忆当初一幕一幕的事情，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丁震一想，我是快入土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今日扒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呐。特别是这个徐良，这小伙子年轻有为，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奖评也不错，

趁着我还没死，我应当到开封府去看看他们。但是光想去，始终他就没动弹。前些时有一波做买卖的路过塞北，这帮人呢消息挺灵通，把莲花观的消息、京城发生的事情带到塞北了。要不怎么这个话叫不胫而走呢？你看他没长腿儿，哎，比腿儿跑得还快。这人们就说，哎呀，京西有个西山坳，里边有座大庙叫莲花观，来个飞云道长郭昌达，哎呀，这家伙才厉害呢，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困在那儿了，如今呢跟开封府的人都打急了眼了，听说是打着打来打去不过瘾，又在庙外头立了个八王擂，八月初一决一雌雄，说到那一天嘛，把八王赵德芳推到擂台上，开封府的赢了就把八王千岁接走，开封府的要是输了，人家莲花观咔嚓一斧子就把八王当众给砍了。听说两方面请老了人了，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我们把买卖做完了马上得返回去，还去开眼去，甚至比我说的还悬。丁震全听到耳朵里了，哎呀，丁老剑可心中暗想，能吗？不过这郭昌达确有其人呐，朱亮我更熟悉了，莫非他们都在莲花观不成？丁震一想啊，不管怎么的，这我可得去一趟，我看看是真是假，万一三侠五义人手不多，我还可以泼出老命给他帮忙。就这样，赤须子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背着五斤的拐杖，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东京。结果到东京之后啊，暗地之中一摸底，才知道不是传言，确实是事实。哦，秦家老店变成迎宾馆了，开封府请来老了人了。丁震真想到开封府，一把徐良给抱住，拉住蒋平和斩南侠，诉诉离别的往事，好好谈他个痛快。但是赤须子丁震又一想，不行哦，人家都是大忙人喽。你看，左一波客人，右一波客人，光这事儿都忙不过来，何况他们身居要职，还得抓差办案呢。你说我这一去，人家陪着吧，耽误不起；不陪着吧，有失礼貌，我这不给人家找麻烦吗？赤须子一想，别去了，我找个不起眼的小店，我先住下，等八王擂过后，哎，有什么话还说不了，真隔着我那么倒霉，在这时期我就死了，他不能吧。因此赤须子丁老剑客没露面，找个没人的小店住下来。八月初一，他早早地赶到西沙坳，往人群里一扎，在这儿看热闹。从开擂到现在，所飞剑仙朱亮真急了眼了，指名点姓唤徐良。他怕徐良登台，怕徐良摊着危险，所以老头子这才使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飞身上了八王擂。俩老头这一见面，飞剑仙朱亮是紧咬牙关呐。他一看丁震说话没有过分之处，只好以礼相待，冲着赤须子一

0: 抱拳呢。原来是丁老剑客，多年不见，你挺好吗？一切都平安如意呀、啊。朱老剑客，你怎么样？
1: 我也不错。
0: 丁老剑客，既然你登上八王擂，甭问，你是想跟我朱亮比试较量喽？你是想给开封府的人帮忙助阵喽？赤须子一乐，也是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打算跟老朋友说几句知心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看没这个必要吧。这是擂台，换句话说也是战场，这地方只有用武力解决，谈别的都没用。朱老剑客，要这么说我也不例外了呗，也得跟你伸伸手，那是自然。老剑客，你就请。说着话，二人要各献绝艺。
2: 晚间书场两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赤须子丁震登上八王擂，跟飞剑仙朱亮打了照面。他们两个都是老熟人了，都住在塞北。赤须子住的隐仙庄，跟飞剑仙朱亮住的盘蛇谷相距不到300里。素日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尤其是阎王寨石镇读书营，他们几乎天天接触。现在事情过去几年了，如今又在八王擂相逢，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感觉都有啊。但是呢，

赤须子丁震是忠厚善良的人，看着飞剑仙朱亮是又气又恨，心说朱亮啊，你八九十岁的人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身份，你为什么一步失足就拔不出这条腿来了呢？莫非就没一个人能指点迷途把你劝过来吗？谁让咱俩是乡里乡亲的呢？我呀还得劝劝，实在不行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人家想到这儿，冲着飞剑仙朱亮一柄手，老剑客呀，你不让我劝我也得劝，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为什么呢？咱们人不亲土亲，起码咱们是乡亲呐、啊，还是一个祖师爷。朱老剑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身为绿林不走正路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你从头数吧。不管他能为有多高，身份有多了不起，临危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这些您就没看见吗？你为什么要跟着郭长达跑？郭长达现在犯了不赦之罪呀、啊！不管他有多少道理，他把一国的八王千岁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就冲这一条，他是死有余辜。死心塌地跟他跑的人还好得了吗？朱老剑客，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官府并未追究，我看对你就算不错呀，你何必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呢？莫非你真要替郭长达卖命，你真要把你自己毁掉不成？老剑客，你要能听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垒，我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金盆洗手不干了，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何必贪恋功名利禄，把自己给毁了啊？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呸！丁震，你要问这个，我还有些话要问你。想当初在阎王寨，要没有你出头露面帮着白眉徐良去跟我们石镇赌输赢，我朱亮也不至于惨败，我要不败也没有今天，还不是你们这帮人帮着开封府吗？给人家当爪牙，当帮凶，趁火打劫，把我的阎王寨给摧毁了，害得老朽无家可归，是四海漂流。我这账找谁算去？除了找徐良算之外，就得找你们这帮人算。开封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包黑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什么这样给他卖命？别的不说，就拿这次八王垒说，嘿，谁找你来的？你自己登门来了，可见开封府跟你的关系是实在不错呀。既然是这样，咱就是仇人，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咱们费唾沫没用。还是那句话，这是擂台比武的场所，小型的战场，到了这个地方只有武力解决，你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啊？那些往事。

0: 你说不说有什么好处？丁震呐，你就拉家伙吧你。丁震一看呢，朱亮这个人是固执的很，言静不进，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老剑可没办法，手托胡须，冷笑一声：“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丁震得罪了。说着抡开五斤的拐杖，跟朱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头高头低，五十个回合没分输赢，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俩老头个儿都差不多少，每人一条五斤的拐杖，胡子都那么长，不过一个是紫胡子，一个是白胡子罢了。两个人跟走马灯似的，围着八王擂的擂台滴溜溜乱转呢。天下老百姓眼珠瞪着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观战呢。大家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究竟谁能输谁能赢。单说云瑞，白云瑞看着看着往徐良的身边凑了凑：“三哥，老兄弟，依您看这个紫胡子的老头能不能取胜呢？还是飞剑仙朱亮能够取胜呢？”“老兄弟，现在还很难说，那你的看法？”“我看这紫胡子的老头未必能胜得了朱亮啊。”“
1: 何以见得？”“
0: 您看朱亮稳扎稳打，稳而不乱，可是这位丁老剑客就不行了，拳脚拐棍透着慌乱，不及人家沉稳，我恐怕打长了这老头非吃亏不可。”“
1: 说得有理，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放心，一半时还分不出上下来。”“
0: 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在下边议论，老百姓也窃窃私议。单说八王擂上，两条拐棍挂风又打了一百多个回合，过去一个时辰了，再看这俩老头胡子也打了绺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仍然未分出上下。朱亮心中暗想：“哎呀，我实指望登台连胜几阵，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打腰提气，没想到出师不利，就碰上这么一个老匹夫。看这意思，我们俩打一宿，再打一天也分不出输赢来，这怎么能行呢？这，哎，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老家伙一咬牙，掌中的五斤拐杖可就加了紧了。加紧进攻，插花三十六路，直击赤须子的顶梁门。老剑客丁震晃动五斤的拐杖，眼珠不错，在这儿招架着。可是打着打着，没想到朱亮往下一转身，哎，他把五斤拐杖扔出来了，人随拐杖转，
1: 拐杖。

杠随着人转，这下可坏了。两个人离着不到一丈远，朱亮一转身拐杖就撒了手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赤须子兵阵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呦！他尽量往旁边闪身，但是终于被拐杖戳的左面的花盖穴上。你想那五斤的拐杖啊，比钢铁还硬，比鸭卵还粗，这么大的劲儿，一个大铁橛子戳在肉上，受得了吗？也卖说是丁震，就是大罗神仙也架不住啊。就见老剑客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出一丈多远去，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擂台上就摔下去了。三丈多高的擂台下去就得活活摔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哗哗，了不得了，这老头叫人打下来了，我摔死了。有的不忍的看，把眼闭上了，有的把头转过去了。那么这会儿赤须子丁震心里他还明白，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了，失去控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头把眼一闭，等着死。可就在这个时候，见一人快似闪电窜出人群，咔咔咔，就到了赤须子的身旁，哎，伸出两只手来，把老剑客给抱住。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众人仔细观看，救赤须子丁震者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后来发现丁震不行了，他也没猜到朱亮能使撒手拐棍这个绝招，但是准知的赤须子要打败仗，所以他跟云瑞商量了之后要想帮忙，挤过人群他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丁震将人打下来了，因此徐良飞身行跳过去把丁老剑客给救了，报答人家当年帮助之恩。这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圣手秀士风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等等全都来到了。徐良轻轻地把老剑客丁震放到地上，就见老剑客紧咬牙关，二目紧闭，夜已昏迷不醒，拐棍还在手里攥着呢。徐良一条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把他狮子畔解开，衣服的纽带解开，把上身的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哎呀，左面的花盖穴红肿高大，好像个小碗在胸脯上扣着，紫不溜丢的，头前还发黑色儿，知道这是拐棍给戳的。徐良用手指头一量，多悬呢，再往下一指，正好戳在穴道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朱亮一慌速打得高了一点儿，赤须子丁震这算捡了一条命。徐良赶紧让云瑞拿出最好的刀伤药，他亲自在这儿给包扎。徐良给包扎完了，告诉白云瑞：“老兄弟，你在这护理老剑客，最好叫人把他送到开封。”

0: 府的迎宾馆要好生的款待，好好的医治。我登台找朱亮算账。
1: 三哥，您放心吧。
0: 你想，他们一忙活，能少耽误时间吗？那擂台上能冷场吗？当然不能。就在赤须子丁震被打下台后，有一人从老百姓的头顶上飞身登上擂台，徐良光顾丁震了，都没听见。老百姓开了锅了，飞人啊，飞人啊！单说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真好像四两棉花掉的油缸里头没声，就这一下，台上台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轻功。来这人小个不大，长得好像个猴，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大秃脑门子，有那么一百多根头发梳了个小扎髻，用红头绳系着。飞剑仙朱亮一看，认得这小老头非是旁人，正是白眉大侠山西燕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怎么来的？他早就憋着登台呢。原来昨天晚上啊，金京浩到梅良祖弄得挺不愉快，为什么呢？就因为蒋平、南侠以及徐良等人考虑到请的人太多，在开封府不方便，所以把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把这个店房改个名字叫迎宾馆，凡是请来的客人都住在这儿，女眷住的内宅，有专门的人服侍。金京浩到梅良祖、神行无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7月30那天来的，在同一天呢，云南三老也到了，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闹海老龙神、苗九溪。所以呀、啊，东方侠智化就把他安顿到东跨院。东跨院呢，一共有五间房子，一明四暗，云南三老住的左手，山西二绝住的右手。你看都是老朋友了，住的一个院里，他不是方便吗？智化还是好心。这几个老头果然挺高兴。那么晚上梳洗完毕，吃完了，就在院子凉快，一边凉快一边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是莲花观或者是八王擂，怎样把八王爷救出来。可是这几个老头说话呀，就有两个人不对付，就是梅良祖跟苍九公二饼吃八万是死不对眼。原因他们俩性格颇有相似之处。梅良祖为什么称为好道？这老头脸非常酸呐、啊，什么事儿都得说上句，什么事儿都得咬劲儿，不然的话他是翻脸不认人，心也狠，手也黑。这一点跟徐良就不一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也不例外。苍九公是个什么人？摔打砸拉，瞪眼睛就骂人，伸手就宰活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啊，骄傲的过甚。你想这两个人

0: 套在一块儿，说话能合得来吗？都想压对面三分点儿，但是谁也不接受，就好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互不相让。尤其是他们俩还有过节，在前文书咱说过，五月初五，南阳府的府里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
1: 兄弟情深意重心有灵犀，你怎会弃我于不顾啊？这话说得我很是尴尬，明明是不共戴天之仇敌，怎被他说的像同生共死般不朽了？哈哈，大哥，我知道你羞于承认，不过你的行动已经证明我们毕竟是指天起誓的结拜兄弟啊。他在那儿侃侃而谈，毫无昨晚的狼狈样。想当年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不也因误会而翻脸闹过矛盾，最终仍是同生共死兄弟一场。哎，我只是，你昨晚发病真的很严重，我担心你会死在这儿，说不定你的手下就会杀了我。就算为了自己的性命，我也当然要来看你了。我真为发现自己说谎的天才而羞愧。好理由。慕容云面色阴沉下来，轻轻为我鼓掌，这个表情更让我害怕。古时候杀人总以击掌为号，帷幕之后埋藏的刀斧手一拥而出，顺势把我砍作肉泥。我也不敢说话了，紧张地环顾左右，想要嗅出那股杀气。沉默地对峙半分钟，漂亮的贵公子却大笑起来：兄台何尝如此胆小，小弟还会害你性命不成？我若要取谁的性命易如反掌，何须这般大费周章在冰火岛上款待于你？真讨厌他这半文半白的说话方式，也亏得他是为了与我交流好，还勤学苦练了现代汉语。这荒唐的念头让我忍俊不禁，竟当着他的面扑哧笑了出来。慕容云也会心地开眼一笑，不知从哪儿多出了一把折扇，拍打着自己的后脑勺。虽然我没有读心术，但也知道你在笑我什么，不过没关系，只要大哥你开心，那也就是小弟我开心。谁知道他理解的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得应承他两句。你真聪明，不愧是我最大的敌人。大哥，你真是风趣的紧啊。这句话再次引起他的仰天大笑。我们是兄弟，不是敌人，不如趁着天气上佳，出去吹吹海风，踏青散步吧。踏青，冰火孤岛无情可踏，一路尽是崎岖岩石，脚底也是坚硬的石子，海风相较昨晚温柔许多，潮湿着扑面而来，皮肤有种浸泡在水中的感觉。从悬崖绝顶之上的别墅出发，经过一条乱石中的小径，放眼海天皆是灰蒙蒙一片，看不见救援队半点踪影。再看紫衣华服的慕容云，攀爬跳跃无比精神，如结伴出游的小学生一样开心。他矫健地游荡了一个多钟头，却未曾弄脏过袍子的下摆，依然保持王族姿态。我却是步履蹒跚，脸上愁云惨雾，暗暗失望叹气。相比他这位1400多岁的古人，我已显得未老先衰，就要葬身于这座孤岛之上了吗？美少年忽然回头道：仁兄，你怎么不跟上来？看这里多好玩。这是你家的后花园，却是我的监狱放风场。哈哈，我知道你为何愁眉苦脸。他站在一块高高的岩石上，风鼓起宽大的紫色袖口，如一幕打在天空的投影。你已困惑了三天，为何还没有人来救你出去？大哥，你仔细看这岛上的景物，再回想三天前刚上岛的情景，难道

0: 曾发现什么异常吗？
1: 异常？放眼四周并未看到什么，难道这岛上无数冤魂聚集，只是我肉眼凡胎看不到？
0: 请你注意这里的气候，是不是比三天前更冷啊？
1: 是，海上气候转变也很正常。这时，风忽然吹散他的发髻，瞬间长发飘散于脸上，遮挡那双美丽的眼睛，却没有影响他高声说话。
0: 如今是人间的六月天，为何寒风瑟瑟，秋意逼人呢？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卷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因为这里是冰火岛。没错，这里是冰火岛，接近寒冷的加拿大海岸，再过几个月就会见到流动的冰山。当年泰坦尼克号便是在这片冰海沉没。什么？我们已靠近大西洋最北端？我紧张地低头回忆片刻。不对，我们是从罗德岛州出发的，并未向北方飞行多远，应该还是靠近美国海岸之地。大哥，你说的依然没有错。我仰望岩石上长发翩翩的蓝翎网，就像平凡的士兵仰望英武的将军。难道这座神奇的冰火岛一夜之间漂移到了北方的冰海？岛当然不会漂移了。岛不会漂移？那么我怎么会到了北方？难道因为这是两个岛？你猜中了。该死，他怎么知道我猜中了什么？没等我把这句话说出来，慕容云就紧跟着一句：因为我们兄弟心灵相通吗？真的是两个岛？聪明，果然是我的结义兄弟。三天前你登上那座岛，并非我们现在的冰火岛，而这两座岛的面积、地形、外观都很相像，唯一不同的就是位置。冰火岛的那座岛在东北方向1000海里之外。这个距离真让我绝望，就像从盛夏来到深秋，却还固执地以为要穿短袖衬衫。那么悬崖上的房子呢？里面外面都一个样子，连华丽密室的家具都是相同的。因为冰火岛上的这栋房子是仿造了那座岛上的房子，仿造的都是全比例，包括内部的装饰和家具。我听罢仰天苦笑几声：贤弟啊，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啊，居然还造了两座一样的岛。如果只是为了躲避救援队，把我运送到世界上随便什么角落都行，何必让我感觉还在那座岛上呢？大概联邦调查局与天空集团还在新英格兰外海拼命地搜索，并把那座小岛找了个底儿朝天，除了尸体以外什么都不会发现。

或许集团董事会的大佬们认为我早就被杀死了，只是尸体化作灰尘或扔进大海喂了鲸鱼。此时此刻，他们恐怕正在纽约曼哈顿天空中心大厦88层会议室里为我的遗产分赃而吵得不可开交吧。慕容云打断了我残酷的想象，

0: 囚犯，而不是结拜兄弟。
1: 不，你本来就不是我的囚犯，我又何必让你有这种错误感觉呢？
0: 主罪。
1: 想到我如此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却无力反抗，还要乖乖地向他称兄道弟，这种羞辱就像烙印刺入脸颊。他从岩石上爬下来，神情凝重地点点头，不想再刺激我敏感的神经与脆弱的自尊心。就像双腿着了魔，尽管对他又恨又怕，却仍跟着他向前走去，直到海边一小块平地。除了简易直升机场外，这里是岛上最平的一块地，不过也就是巴掌大小，谈不上什么沙滩，只是一片平坦的碎石地。海浪缓缓吞噬上来，又迅速消失而去。回头仰望数百米外，悬崖绝壁高高耸立，别墅屋顶如古堡塔尖，不知囚禁着哪个灵魂。他静静地看着大海，沉默了数十分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回到别墅一样做囚徒，不如在此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并肩站着，像两尊连在一起的远古石像，看海，听海，嗅海，尝海风的滋味，感觉大海的情绪被彼此的忧伤绝望感染，好似染上无可救药的瘟疫。正午时分，慕容云挽起披散的长发，终于微笑着说道，
2: 大哥，午餐时间到了。
0: 午餐？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一把手放进嘴里，吹出一个响亮的呼哨，几乎响遍整座小岛。找人动手杀我的信号吗？恐惧地后退两步，等待印第安人阿帕奇出现，或从某个岩石缝隙射出一颗致命的子弹。慕容云缓缓转过头来，拨开挡在眼前的乱发，露出一双温柔如玉的目光，微笑着说，
2: 别害怕大哥，我怎么会伤害你呢？
0: 我羞愧地避开了脸，为什么他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可以知道我所想的一切，而我却看不出他眼里的秘密？难道在他身上读心术失效了，反而向他泄露我的秘密？多么可怕的兰陵王，假如他拥有那副面具。岩石上出现三个人影，为首正是给我送早餐的华人老头，还有两个穿着制服的黑人侍者，他们抬着餐盒以及折叠桌椅，在海浪打不到的地方手脚利索地将桌椅支起来，铺上一层白色台布，放上精致的英国餐具。上席的是一座法国大餐，有刚做好的牛排，散发着香味的焗蜗牛，最上等的波尔多鹅肝酱，还有一瓶1982年的法国红酒。海滩环境简陋，没有按照法国菜的顺序，差不多通通端上了台子。反正我对西餐从不讲究，这已是囚徒能享受到的最好午餐了。
2: 请坐吧。
0: 美少年优雅地坐在对面，摆好餐巾，拿起刀叉，似乎精于此道，与南北朝王者装扮格格不入。兰陵王叱咤风云的年代，法国人的祖先还过着半野蛮生活呢。我再也不跟他客气，也顾不上法国大餐的规矩，坐下来切开我的牛排，回到茹毛饮血的古欧洲，隔着大西洋与冰火岛相望。等到我风卷残云，一鼓作气，差不多吃光面前的食物，慕容云却还品味着红酒，神情高傲地看着我。
2: 款待不周，请多包涵。他小心地用餐巾擦着嘴角，其实本来没什么污渍，故意要显得贵族气吧。其实我一直吃不惯西餐，但总该给大哥换换口味。
0: 因为你已经吃了1400多年的中餐。
2: 说得不错。
0: 他要么是超级厚脸皮，要么就是真正的王者圣贤。我转头打量周围，三个侍者都已消失，荒凉海滩上又剩下我们两个，中间是一瓶血色荡漾的红酒。慕容云缓慢地喝完最后一滴，像吸血鬼满意的吸干少女的血，露出无比惬意的眼神，双目半睁半闭地说，

仁兄，好好享受我们的时光，也许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不多了。我们的时光，说的真是吓人，意思是很快要对我下手了，将是我上路之前最后的午餐。好吧，贤弟，愚兄我会好好珍惜享受这个午后，并将永远怀念冰火岛上我们的时光。不知为何竟跟着他的语境说话，仰望苍茫海天，乌云闪开一道缝隙，射出万丈北国阳光。真高兴你这么说。他露出会心的微笑，身体后仰，双手托着后脑勺。滨海深处的小岛上，一年中难得碰到几个这样的好天气啊。我也闭上眼睛，酒足饭饱，坐在海滩椅子上享受片刻的阳光，什么都不要考虑，世界仿佛消失，好像不再是囚禁之岛，而是夏威夷的度假海滩。若是家人相伴左右，便是一个完美假期。不过慕容云却是比家人更漂亮的美少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2: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0: 既无香妃起烟和身呢、啊、人生就该这样完美吧，那我还要追求什么？还要再为什么而战？即将幸福沉睡之时，太阳穴再度猛烈疼痛，强迫我挣扎着清醒过来。太阳依旧，孤岛依旧，对面的美少年依旧，而我已经醒了。轮到我提问了，振作精神打量他的双眼，直截了当。Matrix 是什么？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们的兰陵王很是不快，锁起俊俏的双眉摇头道，大哥，你真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了。对不起贤弟，但我必须提出这个疑问，我要知道自己为何来到这座小岛上。他停顿半分钟，才微微挪动嘴角，如果我回答黑客帝国，你一定很不满意吧。我不会进入他的语言陷阱，贤弟，不需再展示我掌握的情报了吧。 Matrix 是一家来历不明的投资公司，数十次阻击天空集团，比如一个多月前索多玛国石油项目几乎把我彻底毁灭。慕容云是睁大了眼睛反驳， Matrix， 你说的这些我可听不懂。他只是跟我装傻。我克制着胸中的愤怒，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我只想知道原因，为何处处与天空集团为敌，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对我还是对公司，还是对你的后代家族？你不是自称兰陵王高长恭吗？天空集团不就是兰陵王家族的产业吗？仁兄，你太小看我了，小弟自有吞吐天地宏图伟志，岂在小小的天空集团呢？吞吐天地，好大的口气，天空集团自然也在他吞吐的天地之内。我又一次自取其辱。好，我有第二个问题。 Matrix 似有无尽的财富，足以令华尔街翻云覆雨，也能使产油国胆战心惊，为何从来都无人知晓？你从一开始就想错了。慕容云稳稳坐在餐桌前，你的敌人并不是我，也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世界。什么？我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一个自资本主义诞生数百年来，操纵这个世界的世界。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部以 Matrix 命名的电影。不要以为我故弄玄虚。美少年往前挪了挪，身体前倾靠近我的眼睛。亲爱的大哥，我对你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真心诚意，也是善意的提醒。对不起慕容贤弟，在赢得我的信任之前，请先放弃你这种令我讨厌的说话方式。操纵这个世界的世界究竟是什么？一分钟过去，他始终保持同一姿势，笑而不答，微微眨眼，睫毛翻动，明媚柔和，一如这片难得洒上阳光的海滩。而我脑中却闪过许多：同济会、圣殿骑士、骷髅会、巡山隐修会、罗马教皇、圣血与圣杯，难不成还是蓝衣社？可惜这个 BT 的蓝衣社的历史太短，还不到一百年，也仅仅停留在中国，实在没有资格称得上操纵这个世界的世界。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几乎要坠入哲学与符号学的迷宫前，我的贤弟却笑着说话：啊，好一片阳光沙滩呐、啊！你想要游泳吗？游泳？再度怀疑自己是否要去找五官科医生看耳朵了，我们的兰陵王却离开餐桌，脱下紫色王者汉服，露出一身白得发亮的漂亮肌肉，看得我心惊肉跳，真恨不得在海滩上做只螃蟹钻下去。他长长的黑发拖在身后，如浮尘般几乎触及腰间，拖得差不多赤条条的，就像美国先生的健美表演。大概南北朝时代的北方男子都有蛮族的豪迈洒脱之气，不羞于在他人面前袒露身体，更不受儒教羞耻礼仪束缚， 何况我是他的结拜大哥，兄弟之间有何必之？慕容云的双脚一走进海水，回头笑着说，大哥，海水非常舒服，你不下来一起游泳吗？我虽然是六月，但这是北大西洋的冰火岛，离此不远就有冰山出没，海水温度非常之低，一年四季都不能游泳。他怎么就如此大胆？不怕在寒冷的水中抽筋溺死吗？没等我回答，他一走进海水，灰色海浪卷过粉嫩大腿，转瞬将半个身体吞没，直到整个人消失在大西洋中。苍茫海天之间，什么生物都看不到，只有一片灰色泡沫伴着太阳寒冷的反光。我压抑地走进海滩，却不敢让海浪打上脚踝，茫然注视海面几分钟，依然不见慕容云的踪影。莫非他已化为人鱼，潜入泰坦尼克深海残骸，寻找那颗海洋之心？忽然，心脏猛烈挣扎一下，好似刹那失去了什么，竟像去年秋天，当我在纽约惊袭莫妮卡的噩耗。百战百胜，永生不死，1400多岁的兰陵王高长恭便如此葬身于大西洋底了。冰火岛才是兰陵王的坟墓，真荒谬，我为什么为他担心？如果这小子淹死在这儿，岂非恶有恶报，遭了天谴，天空集团因此不战而胜了吗？我该为此手舞足蹈，骨盆而歌才是吗？可是随着时间一微秒一微秒流逝，我却越来越揪心，好像我的身体与灵魂也跟着一同沉入海底，化作缠绕着女人长发般海藻的枯骨。慕容，嘴巴已先于大脑做出反应，扯动嗓子对大海狂吼，但我的声音刚飘出去，便被海浪轻轻松松淹没了。几秒钟后，数十米外的海面上浮起一个人影，接着是半截白花花的身体，黑色长发有力地甩动两下，溅起一片灿烂浪花。他在海底听到我的呼唤了。没错，我们的兰陵王回头看我，身形矫健，劈波斩浪，双腿蹬得水花四溅，还伸起一只手挥舞致意。原来他一直在潜水，冰冷的海中憋那么久，真是了不得的水性啊。他在对我喊话，但太远听不清，难道喊我也下水同游？想起自己也曾擅长游泳，少年起就起过跳湖的秋波，已成为永远不会被身体遗忘的技能。他又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像条瘦长的海豚，眼见双腿摆起浪花，便完全没入海面之下。太阳消失了，阴冷的风从北冰洋袭来，会不会是有名的寒流？我不禁后退半步，穿着单薄的衣衫，在风中抱着肩膀颤抖，直接进入了冬天。几分钟后，慕容云的黑发再度漂浮在遥远的海面上，飞鱼似的跃出修长漂亮的身体。浪里白条，他炫耀似的露出白白的胳膊和健壮的后背，让我惭愧地看着海滩上自己的影子，慢慢地被涨起的海浪吞噬。但我必须在这里看着他，客串海滩救生员的职责，一旦他遇到什么危险，我必须奋不顾身跳下海去救他，救这个我最大最危险的敌人的性命，也是兰陵王的性命。又过去数十分钟，没有阳光的海面越来越冷，但他却始终保持旺盛的体力，不时做出漂亮的转身动作，绝非凡人可以做到。我真傻，1400多岁的人自然不是凡人。终于他缓缓地游回海边，从灰色泡沫的海水中直起挺拔雪白的身体，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简直像海底挖出的珍珠，发着刺目的闪光，令我眩晕。心底不知为何响起一个声音，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脚7头，在10脚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

0: 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回到海岸的这只美丽的兽在我身边甩着长发，就像飘扬起的丝绸，散发无数晶莹的水花。如果有慢镜头摄录下来就好了。他天生不畏惧寒冷，光着赤裸的身子，胸膛滴着海水，露出一口白牙，幸福地笑道：让我们回家吧。有一个声音从脑海中传来：你要回家吗？凌晨时分，梅菲斯特先生戳了戳我的心口，打碎了我刚做的美梦。家，精神还没清醒过来，梦中有两名不同的女子，现在又多了一名男子，只感到脑子要爆炸了。我有家吗？抱歉，我换一种提问方式，你想要离开这座孤岛吗？我不知道。邪恶的幽灵冷笑起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亲爱的孤英雄，你已然乐不思蜀了。我受到了莫大的耻辱。不，你怎么能这么说？混蛋，是谁准许你从墓穴里爬出来说话？当然是你自己，先生。众所周知，我的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幽灵，他总是极不合时宜地出现，搞得我心烦意乱，左右为难。尽管这家伙声称可以让我获得一切，我问幽灵：我的内心在挣扎吗？没错，你就要把这儿当做你的家了。这儿，冰火岛，我的家？开什么玩笑？你不晓得我是被绑架到岛上来的吗？幽灵轻蔑地笑了一声：哼，不错，你是被绑架来的，不过你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 你可得小心了，此病一旦确诊将无药可救。
2: 梅菲斯特，你说什么呢？
1: 他的半吊子说话方式又一次惹怒了我。那么请你给我答案，我究竟想不想离开？如果你还想看到秋波，那么就请离开吧。如果你还惦念你的天空集团，那么就请离开吧。如果你还记得对莫妮卡的承诺，那么就请离开吧。如果你还没忘监狱里的老马克思，那么就请离开吧。
2: 够了，足够了。
1: 这四条理由随便哪一条拿出来都足够我五体投地。可你已经被迷惑了，被迷惑到可能不顾一切，因为那个人。我知道幽灵说的那个人是哪个人。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由衷感谢梅菲斯特的提醒。狂风怒吼着冲向悬崖，携带着疯狂的海浪撞击，最终在数十米的岩石粉身碎骨，化作泡沫。清晨我从床上起身，看着窗外，整座小岛都要在风暴里沉没。冰火岛上与兰陵王相处的第四天，昨天下午他在海边游泳之后和我一同回到别墅，两人共进晚餐，最后送我回房休息。想来竹林七贤也不过如此，手足无措。没错，此刻我又想要见他，却是为了永远离开这里，冲出我囚禁的房门，没有走昨天的方向，而是往走廊深处而去，踏下致命的悬。
2: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
1: 他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我就是知道，因为你是我的结拜兄弟，自然心灵相通。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而来？若我猜的没错，大哥是想要离开此岛。我惊慌地躲避他的目光，低头沉声说：不错，只要你放我出去，并把秋波送还给我。

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也请你再也不要来惹麻烦。仁兄，你真让小弟失望。好，我就称你一声贤弟，谢谢这几天来的照顾。现在大哥想要离开，请贤弟给个方便。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我心虚的嘴硬道。如何不是？因为我知道你真实的内心，你想要留在冰火岛，远离外面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烦恼，远离那个肮脏残酷的俗世凡尘，远离金钱帝国的尔虞我诈，你死我亡。而我的这座小岛那么干净，那么纯净，赛过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胜过上帝应许的迦南地。不，你以为你是什么？慕容云却丝毫不理会我，继续前面的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茫茫无边的人间，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的兄弟了。别再说下去了，